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2，春节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这病治不了了，谁也治不了。
0: 咋的呀？
1: 我跟大家说这职业病这个事儿啊。你看我原交通广播有小颖那天，就所有的主持人都知道，小颖下完的节目别人来，你千万记住这件事儿，把耳麦调小，要不能蹦起来。但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能也搭着我年龄大点儿，有点背了。现在咱俩使这音量差不多了，徐磊蹦起来。
0: 怪不得总是碰我的耳机音量呢。
1: 徐磊受不了，天天关，
0: 是吧？难怪呢，就是早上一听怎么没声儿啊。
1: 你自己不知道，你就把那熊二叫进来，把咱俩的声音扣在耳上，他受不了。
0: 还是年轻。
1: 对，你再过两年跟我一样耳朵背了，就
0: 不行了。对，好的，8:03了啊，我们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昨天晚上下了一宿的雨，今天早上呢还放晴了呢。
1: 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8度到20度，图门29度到20度，敦化26度到19度，安图27度到20度，合龙28度到20度，龙井29度到20度，汪清27度到20度，珲春29度到21度，延吉28度到2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具体的气温呢是这样。那在昨天，也就是8月17号呢晚上的5:45的时候呢，咱们延边州自然资源局还有延边州气象局呢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那说到这个预警呢，它是未来的24小时，也就是从昨天晚上的5:45开始啊，这个未来到今天的5:45之间。
1: 5:45。
0: 对对对，这个珲春市全域、汪清县、阜新镇、罗子沟镇那会有一定风险的蓝色预警，那希望呢这个各个单位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啊。其实说到就是这个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的话呢，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避开山区沟谷啊，还有陡崖呀、老旧的这个切坡房屋啊，
1: 一些泄洪河道的窄桥啊，
0: 对对对、
1: 都要离开，离得远点啊。
0: 如果说呢像下雨的时候进入这个进山游玩或者是野外作业的话，是必须这必要的时候是禁止啊，这个大家在下雨啊或者说呢有这样的一情况下出去在野外作业的。
1: 今年这雨啊也不怎么了，就相中这珲春和这个汪清了，特别是汪清啊，
0: 就雨量
1: 每次降雨量它都比较大。
0: 对，
1: 为什么发这个
0: 地质灾害的气象蓝色，
1: 就是因为持续的降雨，所有山

0: 的土壤层都已经饱和了，
1: 嗯，
0: 然后再下下来，那就是往下冲这个泥土了啊，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
0: 另外河道什么呢？有些冲的泥土过多，有些这个树枝子啊，还有一些小树这个不太牢固的，也顺着这个洪流下来，然后堵塞河道啊，然后形成对桥体的冲击力，河水冲击它得泄洪啊，是吧？有的时候会因为河道输送不过来，上面漫过桥面呐、啊，等等，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说在但凡有这预警的，刚才上述先生说这些地方，咱们大家都要慎去。
1: 是，
0: 啊、
1: 就是要
0: 没什么急事，不要到那样就去了、
1: 嗯。是的，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一周当中啊，这个我们关注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气温还有降水的一个情况。就整体来说呢，在这一周呢，气温是明显偏高的，然后降水呢也是偏多。你看，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咱们晚上的时候，就是延吉市区，就下了这个中雨是有的。
0: 昨天晚上
1: 这雨量还挺大的。
0: 昨晚这雨一起儿给我吓醒了三回
1: 啊？是吗？雨声太大了是吗？
0: 啊，
1: 那你还说你耳背？你肯定耳朵不背的，很敏感。
0: 我要说不背你咋整？不背就是熬出来的呗，这个音量接收能力。
1: 还有就是，你看今天18号了，在18号白天、19号白天呢，也会在泉州各县市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8月23号的时候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说呢，在雨天啊，就是一旦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这个天气呢会相对比较闷热一点，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下过雨之后，咱们开车的朋友啊，雨天路滑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对，要减速，控距啊。
1: 是。好，那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提示大家的交通大数据。首先呢就是申花街。
0: 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116米，缓行381米。我发现这个北洋路这回算是遭着了啊。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这南北双向的啊，128米的拥堵，367米的缓行。然后呢，北向南呢是116米的拥堵，381米的缓行。就南北都是这状态了啊。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这儿78米的拥堵，338米的缓行，13公里的时速。还有这个东向西啊，当前缓行52米，速度18公里。沿河路西向东元川街这儿拥堵，缓行410米，还在跳转啊，还在跳转。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这没几十米的不管它，不低，不足100米以上的不说了啊。那不叫堵了。滨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沿虹桥，当前是缓行1.14公里，平均速度20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这儿390米的拥堵，19公里的时速。这是金达莱北街北向南沿河路附近缓行275米。整个看呢，还是这个沿河路申花街是较为严重的啊，还有天池路相对严重一点。
1: 是的，那早间的这个行车路况呢就是这样，提示大家啊，这个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这个街道呢，您在行车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了，我们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是吧？
0: 昨晚那么大雨，没把你惊醒？
1: 惊醒了。
0: 你得多大的叫啊？熊二，昨天晚上那么大雨，你醒没醒？半夜？
1: 你没看
0: 他没醒，
1: 这咋没醒的？你没看吗？这昨天这雨声太大了，给他折腾的。今天早上一量秤，说掉了2斤吗？我一看这小脸都尖尖了。
0: 潇潇秋雨夜打窗，啊，这个梦半惊醒应摇床。哎，我昨晚想啊，是不是我小时候坐那个油车子里也这么叫醒过呢？
1: 没有，我觉得你这是有点儿。想抱孙子了，小晚上摇孙子的床了。
0: 这哪跟哪儿，哪跟哪儿？你我是想我小时候坐那油车吧，挂在房梁顶上一推吧，又晃荡晃荡的啊。
1: 记忆还挺好的，这把岁数了还能想起自己坐油车的事儿呢。
0: 哎呀，你得越活越年轻，你现在就想自己拿不动腿了，你咋活？剩日子怎么坚持？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在路面上驾车的朋友，关注到了最新路况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啊04335081059来提供给更多的驾驶员，或者说呢，你还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的视频端，也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一下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找到我们来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吧。快乐出发，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

0: 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13，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当下呢，有不少的小微企业的经营者还有创业职工呢，都在寻找低压力有扶持的创业贷款渠道。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地在节目当中啊，电话连线咱们延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负责人郑金燕，来围绕一下这个工会贴息创业贷款，那挨个呢来解答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像申请请人群啊、申办条件啊、额度、流程、办理地点等等这样的一些热门的问题，帮助了咱们本地的创业者呢来摸清政策，顺利的来申办，好吧？那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郑老师啊，郑老师早上好。
5: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6: 早上好，郑老师。
5: 哎，你好。
6: 啊，实际上郑老师啊，咱们首先呢，第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咱们这项工会的贴息贷款啊，哪些人群、哪些企业符合这个申请的资格呢？
5: 贴息贷款呢，一共面向5类对象，一是工会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农民工就业困难职工，

0: 业三年内未连续就业大专以上高校毕业生创办领办的小微企业；二是县级以上劳模、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领办创办公司自己；三是县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职工领办创办公司自己；四是依托县级以上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成果开办的公司制企业；五是高技能及以上高技能人才领办创办的公司制企业。主持人，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清楚了申办的人群啊，那企业还有就是申请人呢，是需要满足哪些硬性的申请条件我们才可以申请的呢？这样郑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那呢，一共七条要求。
2: 嗯，
0: 一是企业依法组建工会，或是已经提交建会申请的；二是企业产权清晰、合规合法经营、按时纳税、征信状况良好的；三是项目科技含量较高、成长性强、契合国家与省内产业扶持政策的；四是贷款资金仅限企业研发、日常生产经营，符合银行放贷标准，具备按期还本能力的；五是申请人处在法定工作年龄范围内；六是准备工会会员证明、营业执照、本人身份证及对应佐证材料；七是同步做好经办银行要求的其他补充材料即可。
1: 嗯，那是这样，郑老师啊，这个满足条件以后呢，整套办理的流程得走几个哪几个步骤呢？
0: 整个流程呢分三步，第一步是提交申请。申请人呢，可前往县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填写申请表，递交贷款申请。第二步呢，是初步审核，职工服务中心接受材料，完成初次核查。第三步是复核审查，县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进行最终复核审批。主持人，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像刚才您说到的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以去申请了。那申办这项贴息贷款的话，线下啊，我们是需要提前准备一些必备的纸质材料，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准备哪些纸质材料呢？
0: 需要准备四项核心材料吧。一是企业工会组建证明或是建会申请书；二是市场监管部门下发的工商营业执照；三是企业法人、本人身份证等身份材料；四是可以证明申请人身份、劳模荣誉、技能等级、科创成果的佐证文件。
1: 嗯，是这样，郑老师，咱们不少这个创业者呢，比较关心贷款的额度，就究竟能贷多少钱。那两类申请人群分别最高能够申请多少这种贴息贷款的额度是多少呢？
0: 分两档标准。第一档呢，属于刚刚说到的第一类困难职工、报销毕业生等群体，工会最高承担50万元贷款贴息。第二档呢，是劳模、技能人才等二至五类人群，工会最高承担100万元贷款贴息。
2: 嗯，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呢，我们把这款贷下来了，咱们这个贷款最长是能贷多长时间？就有没有这个申办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要求啊？
0: 这笔贴息贷款呢，最长期限为一年，同时规定每一个年度申请人仅可在一家合作银行办理该笔贷款。
1: 哦，那咱们贷款还款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执行？利息具体怎么来补贴？合作银行又包含哪几家呢？
0: 咱先说还款。还款方式依照咱们几家合作银行内部具体规章制度执行。然后利息方面呢，贷款合同有效期之内由工会全额承担对应贷款额度贴息。咱们合作银行呢总共有四家，吉林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
2: 嗯，那像您说到的，咱们这个贴息贷款的话，这个全州是不是都可以办理？比如说像延吉市可以，那其他的县市的话呢，我们是分别可以到哪里去办理呢？
0: 在各县市职工服务中心办理即可。
2: 哦，也就是说呢，咱们延边州的话呢，是这个有延边州的这个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然后各县市像延吉市图门、敦化、珲春、龙井、和龙、汪清、安图，都是到各县市的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就可以来咨询办理了，是不是？
0: 嗯，是的。
2: 哦，很方便啊。嗯
1: 那非常感谢啊，咱们延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的负责人郑金燕郑老师细致完整的讲解啊，工会贴息创业贷款的全部政策细则，从申请门槛、材料、流程到额度、办理地点，全部讲的已经很清晰了。那么这项政策呢，也真能够。

0: 切实的帮扶到本地职工、小微企业来减负创业。有需求的听众呢，可以拨打对应县市的热线咨询申报。另外呢，刚才这个郑老师也说了，县长这边说了，包括各县市的都是在各县市的
1: 总工
0: 会职工服务中心，
1: 是这样
0: 啊，您到这具体了解就可以了。非常辛苦郑老师给做的详细的政策解答，感谢您。
1: 好，谢谢您郑老师。
2: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好的，如果说呢，真的是在这个比如说创业贷款这块啊有想法的朋友，如果您符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郑老师介绍的一些相关条件的话呢，大家
0: 就
1: 可以对总工会服务中心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去可以申请一下。
0: 你想这个搞这小微企业的创业，
1: 嗯，
0: 想起步，你看咱们总工会啊，国家都有些政策扶持，
1: 是这样
0: 吧？就是只要你有信心、有能力，做好充分的前期市场调研，是吧？
1: 嗯，
0: 做好可行性论证，就是当然你也人家就贷款也是要很多材料核实的，风险要评估的，是吧？咱们呢要真能渠道很好，项目又很不错啊，咱别说有多大的潜力，但是短就三五年之内呢是一个没问题的，那你就可以尝试做一下，是吧？创业是难啊，但是呢总得有我们迈出去的那第一步。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啊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大家
0: 都成功，
1: 创业成功、
0: 嗯、
1: 好的，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日，那咱们延津市呢 BRT 的二期工程呢是在今天首班车这个正式开通运营、
0: 嗯、
1: 那在此前呢咱们延津市公交集团呢已经是公布了像人民路沿线公交线路的一些调整方案，那现在呢是因为市区啊多处雨污分流然后改造等一些施工呢仍然在进行当中嘛，所以说呢也影响了部分路段正常通行，它导致不少的线路呢没有办法按照原来公告的这个方案来执行、
0: 嗯、
1: 那现在呢就正式开通安排以及临时调整的方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来关注一下 BRT 二期的正式开通时间、嗯、2026年8月18日首班车起啊，这是 BRT 二期站台同步启用，沿途呢这个路侧的站点呢同步取消。第二呢 BRT 二期站台停靠线路这个比较多，给大家说一下，西市场北、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呢有东行站停靠线路是8、23、24、25、26、37、39、48、50路，西行站点停靠线呢是24、26、37、39、48、50，
1: 是。另外呢就是百利城站啊东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有9路、14路、21路、23、24、25、26、32、36、37、47、50和51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有9路、14路、21、23、24、25、26、32、36、37、47、50和51路。
0: 德明宾馆站这呢东行站停靠是9、24、37、50、51路，西行站停靠的是9、14、24、25、32、36、37、47、50、51路。
1: 另外呢像进学小学站啊在这里呢中央导视站台停靠线路呢是37路含电厂支线。另外呢是因为这个咱们污水应该这个雨污分流施工啊临时调整的线路呢包括9路、44路和48路。
0: 上述的线路呢因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等部分呢施工不能按照预发的广告线路公告线路来停靠或者运行，临时呢调整。九路呢从延津人民体育场到军分区上行延津人民体育场，然后延津人才公寓、上品公馆、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法院、天池路、朝一医院、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元公馆、市五中、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报社、百利城、德明宾馆、市林业局、市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市党校、市民州民政局、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军分区东。
1: 下行的话呢是军分区东到延边儿童福利院、延边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园丁新村、东山小学、市九中、市林业局、德明宾馆、百利城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还有市五中站、开元公馆、州总工会、东方公寓、天池路、朝一医院站。另外呢是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州司法局、广元居、华盛延西府、上品公馆、延吉人才公寓、延吉人民体育场。
0: 44路宏伟汽贸城到公交集团五车队上行是公交集团五车队、公交集团五车队北、善生堂药业有限公司、科技工业园、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延边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延吉卷烟厂、蓝天家园、 高新区管委会。

0: 劳动制药厂、市交警大队、开发区市场、州自然资源局、朝阳小学、市医院、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西市场、梨花小学、牛市街、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站、天池首府、市十二中、中医院、天池大桥南、会展中心、朝仪医院、红枫家园、长白金达莱小区、延边森林公安局、工行小区、延吉机场、市文化馆、人平六队、人平十组、文化村、宏伟汽贸城。
1: 下行的话呢，是宏伟汽贸城到文化村，然后再到这个人平十组、人平六组、市文化馆、延吉机场、工行小区、延边森林公安局、长白金达莱小区、红枫家园、会展中心、朝医院、天池大桥南、中医院、市十二中、天池首府、中国邮政、延边中分公司南站、牛市街、梨花小学、西市场、中央小学、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另外呢，是州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市场、市交警大队、敖东制药厂、高新区管委会、蓝天家园、延吉卷烟厂、延边电力安装有限公司、长白山硬物有限公司、科技工业园，还有善生堂营药业有限公司、公交集团五车队北、公交集团五车队。其实涉及到的这个车辆还
0: 非常
1: 多
0: 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
0: 找时间跟大家来共同的来个
1: 分享一下，
0: 分享。
1: 是的，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具体了解自己乘坐的这个车次的话呢，想要看的仔细，其实大家
0: 我们每天都在发布，
1: 对对对，就是也可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网页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您找到我们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啊，那也可以看到我们关于这个 BRT 二期正式开通以及部分公交线路的调整的公告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

0: 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啊。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呢，公园路由东向西拥堵120米，平均的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滨河路的游戏向东呢，这是沿虹桥的附近，这里呢是拥堵6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
1: 连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这儿拥堵338米，速度4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呢拥堵354米，缓行67米，速度6公里。延吉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拥堵108米，速度9公里。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这儿拥堵88米，速度11公里。从柳街南向北啊，清水胡同这儿啊，这个71米的拥堵，速度9公里。春华路西向东，从飞行路到建中胡同中段啊，当前拥堵142米，缓行15公里。元池胡同西向东元春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6米，速度16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当前缓行86米，速度19公里。啊，我们刚才要准备这个。了解了解前方情况，看这样前方这个 BRT 开通啊，正在如火如荼啊。
0: 嗯，
1: 我们的记者的电话是始终在占线啊，始终在占线。嗯，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关注过了这个早间的一个8:34这一时段的路况之后呢，还是提示大家啊，这个行车我们还是首先要注意安全的。好，那下面呢也提示大家啊，那今天呢还有这个停水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
1: 嗯，
0: 那在今天呢早间的8点到中午的12点，这是一个非计划性的停水。

0: 是因为要更换这个漏水消火栓施工，所以说呢是决定临时停水，是在今天早间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区间啊。停水的区域呢包括人民路以南、太平街以东，还有重阳胡同以北、朝阳街以西，以及这个老浅松站附近
1: 联谊
0: 小
1: 区啊、恒基大厦、盛泉雅苑，就是什么呢？人民路以南啊，太平街以东，就七中往东啊，这个德民宾馆往南啊，重阳胡同以北，这是十一院学对个那胡同叫重阳胡同，朝阳街以西，就什么意思？老批发市场转圈那小片儿、老批发市场往西往北那小片儿。
0: 对，那如果说大家昨天储过水的话，我相信这个，反正今天这是到12点嘛，这个不耽误下午的事儿。
1: 你想笑吗？我这昨天晚上我不就看到这个，
0: 然后半夜在家里面
1: 没有，今早上起来我给卫生间放了一桶
0: 啊，
1: 然后给厨房放了两盆
0: 啊，是吗？
1: 然后等我放完之后啊，我再细看看这个，
0: 好像不包括你家，
1: 一是关键不包括我家，我说放不对，放完之后我发现啊、是8点半停水，我在那想着，你说有时候人到岁数不行
0: 啊。
1: 我放早了，怎么还有水呢？
0: 哎呦，那根本就没到时间呢。
1: 哎，给我放完，给我自己乐。行啊，放就放了吧，反正后天那天都停。
0: 对，因为这个8月19号早间的8点到20号早间8点，对，这是因为配合沿河路舒咖驿站这个项目的施工啊，所以说呢也会有临时停水的一个情况。停水区域呢包括沿西、河南还有铁南三部分啊，那其中具体包括哪儿呢？给您介绍一下，
1: 沿西的区域有哪儿呢？沿西街以西，就是沿西桥往西啊，往人大那边；沿河路以北，就中环路以北；金达莱北街以东。啊，也就是金达莱北街再往东，梨花路以南，就那块全包起来，包哪呢？百合地院、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商都、西城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盐大公寓、渊博园、盐大胡同、玉新胡同两侧的区域。
0: 是，这个是沿西区域。那河南区域呢？停水范围包括像瞻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还有南港街以西、铁道以北，以及临海路的集美水岸、市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新源公寓108、104栋，还有白居委12、13、14、15委，洲际酒店、新兴宇和悦小区区域啊，这个都是河南区域明天、后天会停水的地方。
1: 咱们越过铁道啊，铁南区域，铁南333国道以东的沿龙小区，也就是老的东新啊，就现在新六中，还有延吉市这个退役军人安这个服务中心那个地方啊，市交警大队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紫玉东方、康养中心以上这区域呢，受到停水影响。由于啊供水管道施工，造成上述这个地区呢停水施压，给您带来的生活不便呢，敬请谅解。延吉市水务局转型公司提醒上述的用户啊，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出门前呢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尽量呢缩短停水的时间，对恢复及时恢复供水，供水管网末端或者高层用户呢恢复期间呢会有延迟的这个来水的情况，或者是压力不足，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如遇到特殊情况呢可能延长恢复供水时间，如有延迟呢，延吉市水务局团呢会及时通报工程进度和供水时间。详情呢大家有部电话啊，2900110，2900110。
0: 好的，来看一下，这是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在刚刚呢发来的最新路况，现在是在沿西街与公园路的交汇处，两辆摩托车在这儿相撞了，所以停在了沿西街斑马线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感谢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德强孙师傅，谢谢您。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林。

0: 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杰斯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6: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6: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6: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上的阳光。
1: 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来看一下139号楼空报道员孙师傅啊，提示大家现在这个是在延吉市的沿河路与中心街的交汇处的东侧。中心街是哪儿啊？
2: 也给我整迷糊了。沿河路与中心街，
1: 对，然后他
2: 是明白，
1: 由西向东有一辆车呢，和这个是一辆轿车，两辆出租车追尾了，有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交。

0: 通安全注意避让一下现场的这个车辆。你看一下，他发了图片了。
1: 我看看啊，这是蛤蟆地方，中心街，这是哪？看这电梯楼是哪个楼啊？我这么瞅这楼，怎么那么像迎宾桥头那楼呢？不知道，没看明白。你让那个那谁多少号路况报的员？
0: 12128。
1: 幺三九，来来，你跟那个路况群里回一下中心街。
0: 139啊，不是，这个是韩师傅发的啊，这韩师傅发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路况。
1: 这个
0: 沿河路是沿河路，沿河路这是大洋雅苑道口、往东大概50米，尤其向东一辆轿车和两辆出租车，三车追尾了啊！工薪街
1: 啊，我这中心街就没有这个地方。
0: 是工薪街，
1: 工薪街
0: 对，
1: 老工薪市场，大洋雅苑正门
0: 啊，这个位置大概50米。三车追尾啊！哎呦，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我这么这咋的？昨天还是前天呢？又开个中心街，
0: 又开个新道啊？
1: 不知道啊，缺钱不？先生，
0: 怎么着？
1: 你缺不缺钱？你告诉我。
0: 那这天天缺呀、
1: 啊！来，先给你拿1000万花着啊！
0: 1000万呐、
1: 啊！听听啊！
0: 呦！
1: 你不是我，我比你还穷呢。
0: 那这怎么着？
1: 8月16号啊，吉林省这个电影局主办啊，这个猫眼娱乐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呢特续至2027年的2月28号，共投入资金1000万元。横跨暑期档啊、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的观影这个档期啊，覆盖着全省各个影院。活动将释放之实打实的这种观影惠民的福利，为吉林观众送上这个观影的优惠大礼包，进一步带动文化消费的市场回暖。
0: 哇，
1: 1000万撒电院去，
0: 真不错。就是说我们了解了一下，就这活动期呢，就是每天上午的10点，在猫眼 APP 还有猫眼微信小程序、美团还有大众点评 APP 会发放这个补贴。这个观众呢可以享受单票立减10块钱的优惠，就是单张票价呢，这价值如果说30块钱的话呢就可以用了。如果是30块钱的票，这你享受了10元优惠，就是20块钱你就能去看了。
1: 我问你，他这些年轻人上电影院吃的，拿一杯饮料，完了还拎一袋爆米花，那爆米花多少钱？那饮料多少钱？
0: 有的他是那种套票，你比如说买
1: 套
0: 票里边带对可乐，
1: 我就单独买个可乐多少钱？10块钱，
0: 差不多。
1: 秋千的第一杯奶茶多少钱？
0: 你还挺洋气的。
1: 不是，我看着那一整就调侃嘛，我还没喝着秋千第一杯奶茶，那我还得给你买个奶牛，我还得建个茶厂，完了我还找个锅熬出来。
0: 哎呦喂，你这还挺那个什么霸道总裁的呢。
1: 我跟你说，
0: 喝杯奶茶啥都得自己干。
1: 我为了一杯奶茶必须买个奶牛。
0: 行，我看可以。
1: 没这点性格那行。
0: 就是一下子你这脑子上都冒光了，你知道吗？
1: 咋的，贼光自热、啊、
0: 贼光。而且呢在这我们提示大家啊，就是这个优惠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每位用户呢每周最多可以领取2张。那消费券呢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的这个本地用户可以参与啊。
1: 我明白了，我一周看2场电影，每场省10块。
0: 对，是这样，
1: 省出2袋爆米花钱，
0: 是多合适啊。赶快去体验一下吧，就最近一段时间那个龙餐厅就非常非常好看，这个我之前看了，我觉得可以就是推荐大家都到影院去看一下。
1: 你去看一场电影多少钱？
0: 30几块钱一张票。你看我当时就没有这优惠啊、我要有这优惠的话不就优惠10块
1: 吗？你30几块钱要买脊骨或者是刺骨的话，能够5个人炖一顿。要买排骨，
0: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现实？
1: 精烧小排你能来一盘？
0: 我跟你讲，就是看电影这件事儿吧，虽然说你这吃它是食粮，
1: 精神食粮也需要，
0: 精神食粮也是食粮啊。
1: 你在家看电视呗。
0: 哎呦，那这不是新上映的电影吗、你看你这人怎么就不能支持一下这个经济的发展呢？
1: 我都发出1000万了还少吗？
0: 就是啊，人家都政府都发出1000万了、你就不能自己再垫20块钱去看场电影啊？
1: 为了不丢人，我等退休以后我必须看场电影。
0: 又推到2年后了呗。好的呢，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啊。8点55分我们要和大家说声再会。那在此还是提示大家的，无论怎么样咱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前后安全车距，注意安全啊。
1: 好，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明天早上见。
0: 好的，那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一。
3: 王继岗，我爹爹当初是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叫金镖黄三太，我是他不孝之子黄天霸，是爷。大汉不听还子罢了，闻听此言就一愣。你是谁？黄天霸。那个苏州府八班办案的大都头就是你，不才正是在下。你是金镖黄三太之子，对呀、啊？哎呀呀呀！嘡啷啷啷啷啷啷！大汉把棍子扔了，跑到黄天霸近前。伸出两只蒲扇大的大手，拉住黄天霸的衣服。这，哎呀，打嘴打嘴，兄弟，我是你哥呀，兄弟，我可把你给盼来了，我的好兄弟。

闹海娇、孙玉堂、张景龙、丁猛雄，大伙儿都在后头站着呢。一听这哪儿挨哪儿啊，从哪儿冒出这么个哥哥来，看这样还真挺亲热，也为之一愣。黄天霸更蒙门了，哎，朋友，你说我是你兄弟，如此亲热，你是哪位？兄弟，话不说不知啊，我不知道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跟你讲过没讲过，他临末尾了收了个徒弟叫金大力，我就是金大力。金大力，我想，哎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黄天霸一想，我爹临死前躺在床上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跟我讲了许许多多的事儿。他这一生闯荡江湖多么不容易，交了哪些朋友，得罪了哪些仇人，一仆一姐都跟我说过。对了，他说过他闭门收了个老徒弟叫金大力，我还问过怎么叫金大力，我爹跟我说了，因为他两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力量头特足，故此得名大力，姓金呢。想起来，哎，听说金大力他们家还当过官什么的，他怎么当贼呀？黄天霸点了点头，哦，我爹的确提过你的名字，但是出身好像两回事。哎，我的兄弟呀，我打嘴啊，我不应当管你叫兄弟，你现在是衙门口的大红人，堂堂国家的官人，我是他娘的臭贼呀，咱俩的身份配不到一起呀，你是高不可攀，我是个神马东西呀，但是过去有这么段隐情，咱又不能不论一论呢。兄弟，这么跟你说吧，你是不是怀疑，你说我怎么当了贼了，是不是冒名顶替？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说说啊，当初我们家在北京城开着好几处买卖呀，我金大力从小没别的爱好，就爱练武啊，就爱练武啊，都是名人教给我的棍法。我提一个主，那使棍子的老祖宗家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五爷，我跟他学过棍，我这基本功都是人家点拨的啊。后来经过蒋五爷的介绍，我才拜你爹为师啊。你爹说什么也不要我呀，我跪门跪了一天多才把我收留了啊。后来跟着他老人家走南闯北，保镖护院也干了几年，钱不钱的不成问题，主要我开阔了视野，我交了不少的朋友。但我这人天生有个弊病，嗜酒如命，一闻着酒味儿我迈不动步啊，这酒真害人不浅呐！啊，要不古人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有一次你爹我师父保镖走了，留下我们几个人看家，我觉着没事儿，就在顺义镖局多贪了几杯，结果喝醉了，我到街闲逛去，正好遇上九城兵马司的儿子，这小子姓席，叫席虎啊，在外的他妈歪毛淘气儿，调戏妇女，我一见火往上撞，我过去一管闲事，他给我个嘴巴，我当时借着酒气儿不管不顾啊，咣一拳打到他太阳穴上了，是当场毙命，把西湖给打死了，贪了人命的官司。他老子有权有势啊，马上命人把我逮捕归案，三下五除二把我定成死罪，你说我倒霉不？当然也是我自找的。正赶这时候老师保镖回来了，
闻知此事之后，师父简直大动肝火呀，上下打点人情啊。我老师为了我真不容易啊，给人家磕头作揖，总算大见成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打了个误伤人命，充军发配5年呢，把我发配到宁古塔。我充军那天，老师带着人送我，告诉我大力啊，你呀，年轻有为，怎么就贪杯呀？哎，往后你这个酒要不戒掉了，你还得惹是生非。安心的去吧，家里头有我照顾啊。5年一晃就到，回来之后我镖局子还收你。老师的话是字字打动我的心呐，追悔莫及呀。打那之后我走了，5年我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结果等我回来之后怎么样，镖局子不干了，说老师浑身治病，回到原籍养病去了。我扑空了，嗯，回我们家吧。结果我们家里头着了一把大火，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爹我娘一股急火，双双病故，我家没人了。这回可好，家败人亡啊，都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怎么办？我露宿街头，我有心到浙江看老师去，但是我形同乞丐，我有什么脸面看望老师？我发了狠了，想要好好干一番事业，换个人模狗样的样子，我再去拜见老师。哪知道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我始终未能如愿。360行我干哪行我也干不了，我不是那个材料。哎，我也不怕你笑话了。后来我落到什么程度，就在北京的街头上抓切糕抢馅饼，成了花子头了。官府到处通缉我，我待不住了，我没办法，我离开北京城，又在外头辗转了数月，后来落到这地方了。这地方叫荒草山，我当了贼了，我当了贼了，我没有办法了。幸亏这些弟兄们给我帮忙，我们一天混点吃喝。但兄弟跟你说，我们这个劫道我给定的，孤行人不劫，妇女不劫，僧道不劫，没钱的还不劫，你就是有钱的，你在这路过也不能卷包会，给我们留下一部分能够吃喝，你过去绝不伤人命。我不敢说我是公道大王，也差不多少啊。你不信你挨个问去，要不是这样，我俩眼要一抹黑，什么我也不管，什么也不顾，我早发大财了。那种密心财我不能干呢。没想到兄弟你来了，我早就听说你了，我有心到苏州府去找你去，我又一想我现在什么德行啊，我有什么颜面去见我兄弟？我没脸呢，因此我死了这份心了。可没想到你怎么到了安徽了，哎，真是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终于有到一起的机会啊！这不是老天爷指示的吗？兄弟，我话全说完了，你是半差官，我是贼，你看着办吧。你要把我扭送官府，该怎么治罪就怎么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兄弟，我绝不牵连你，绝不叫你为难。话说完了，你随便吧。回过头去告诉手下那些喽啰，把棍子全扔了，扔了，扔了，扔了，等着挨处罚。这倒利索。黄天霸听完之后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深表同情，拉住金大力的手，师兄啊，大哥，你说的什么话，我黄天霸是那种人吗？
我是不讲情义的人吗？你说的话我100%的相信，肺腑的良言。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呢、谁不想好，他好不了，时运没到呢、大哥呀，我顾亲情，爹爹临死之时跟我交代的清楚，我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大哥你，你依然是我师兄，依然是我大哥，我混好了我不能不管你，但是当贼不行，必须弃暗投明，遣散人马，别干这一行了，跟我走，我把你带到衙门去，把你的事情跟师大人说个清楚，师大人是清官，那个人太懂人情了，他取得谅解之后，你过去的事儿全完了，你跟我在衙门一当差，为国家效力，讲功补过，该有多好啊！你愿意吗？愿意，10000个愿意。我怕你不要我，兄弟，我可是个认死毛的人，你说话得算数。黄天霸一指，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男子汉大丈夫焉有说话不算数之理？妥了。兄弟，我看出来你是个干净利索的人，妥了，就这么办，都过来，都过来，开个会，开个会。他把这几十人凑到一块了，各位啊，过去我一再跟你们说，我占山为王我是逼不得已的，可是到了今天，总算老天爷睁眼，我另改门路了啊，我要做好人了，这占山的事我不干了，你们也别干了，我要跟着我兄弟走了，好不好？大伙儿散散散散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别当贼，要有人继续在荒草山当贼，叫我知道了，我可翻脸不认人啊！大家散散吧。有一部分人恋恋不舍散去了，还有那么些人不想走，听完之后低着头。金德利看了看，怎么的，你们不走等着挨雷呀、寨主，哎不，我们说错了，叫惯了，大哥，那你走了我们无处投奔，也带着我们得了，我们干点什么苦力活都行，我们也愿意做好人，能不能跟黄都头说一说给我们带去，哪怕到了苏州给我们安排个什么活都行，我们无家可归。说的也是，天霸呀，这就得看你的了，这些人都是好人，过去都是种地为生，因为家里水旱不收啊，饿坏了，没有办法走了这一行了，我兄弟能不能高抬贵手允许他们跟着我去，到了苏州府你给找什么活都行，什么苦力活他们都能干，你看着好的你留下，你看着能恶习不改的正好交给官府处置，把他们都带着吧。黄天霸说，这事儿人太多了，我商量商量，跟孙玉堂一商量，孙玉堂是大哥，孙玉堂是天霸呀，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天你多了个金德利，这助手我方才看见了，棍子都神了，现在我们正抓盗宝贼，你也需要有几个得力的助手啊！那么他提出要求带点人，那你就答应了吧，带回苏州府去，交给师的人怎么安排怎么是呗，大力不说了吗，他不学好，不学好加倍处置他，学好了你不算做了件好事吗？行，大哥，一言为定。你数数一共多少人？我数数啊，一二三，算我30个，算我30个，他们是29个人，跟着你怎么样？行，跟着吧。哎，好，妥了，快过来，谢谢，这你师叔，谢谢师叔。胡拉超跪倒一大片，谢谢师叔，谢谢黄老爷。黄天霸说：“起来，起来，起来。”黄天霸心说，我掌嘴说人家，过去我也干过这个，我在恶虎村也是占山为王，哎，
现在人五人六的，当初不也是这臭味吗？所以深表同情。弟兄们起来起起来，从今以后你们可都是正人了啊，都跟着我，你们可是官府的人了，半拉官气儿，必须公买公卖，哪个恶习不改，我哥哥我大伙儿绝不容饶，听见没有？听见了，记住了。黄天霸说这么办，你这些人都使棍子，叫棍子队，都听你指挥，怎么样？行了，交给我了。兄弟，我那山上多多少少还有点积蓄，你们先晚走一会儿，能否跟我到山上屈尊大驾，我把这后事处理处理，放他妈一把火，把这贼窝烧了，省着别人接这茬还干坏事，然后咱们再走。行。黄天霸他们跟着上了荒草山，也是一座破庙，一瞅他这战山真够窝囊的，哪有什么聚义分赃厅啊，都跟那花子房差不多少。金大力多多少少有点积蓄，把地里埋那坛子起出来了，里头大概能有五六十两银子吧，金大力包吧包吧带到身上，然后看看有该带的带着，不该带着的告诉手下的这帮人放把火烧了。一把火付之一炬啊，一看也差不多少了，金大力这才跟着黄天霸等人下山，一边走一边问黄天霸，我兄弟，我不知道有句话当问不当问，说吧大哥，咱哥俩有什么说的，你们这上哪儿去？哎呀别提了，有功夫我详细跟你唠着，简单解说吧，我们正捉拿一个盗宝贼叫梁大成，梁大成把皇宫的五颗宝珠给偷走了，我们就抓他呢。啊，抓梁大，这梁大成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啊，要知道不就好办了吗？现在我们好像大海捞针相似，茫茫没有头绪，没目标，没有，都把我们愁死了。没目标，我看好办呢，他肯定扎了贼窝子了。是啊，但是天下贼窝子那么多，谁知他扎到哪儿了？哎，我倒想起件事来，再往前走不远，对松山铁瓦罐有个妖道，这妖道姓梁，叫梁道成，听他妈的不是东西，我早想收拾他，收拾完了之后把他那点东西归我，我是为了这目的。我听说他欺骗群众，净做什么法事，又做道场，又干这干那个，骗取民财呀、啊、那也是个贼窝子，过去他派人跟我联系过，叫我当他的下属，去他妈的吧，我能听他的吗？叫我断然拒绝。后来他派人警告我说，金德利，你别不识抬举，你小子等着，过三过五我踏平你的荒草山。我们双方还结了梁子了，我瞎扑着他能不能落到对松山铁瓦罐呢，就这盗宝贼呀、啊、反正也瞎撞吧，不如咱们顺脚到那去看看，有更好，没有拉倒呗。黄天霸一听是正中下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认下师兄金大力，此后啊，多了一条左膀右臂，这叫什么呢？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么好的红花需有绿叶陪衬，孤家寡人行不通啊。这金大力可不是一般的人，到了后文书到了北京，金大力跟沈烈王还摔过跤，那红的都发紫。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黄天霸这阵是兵强马壮，谈话之中金大力向他提供线索，就谈到对松山铁瓦罐，其实他们不知道梁德成跑到这儿来了，只是猜测，到那儿碰碰运气，有自然更好，没有咱再另想办法。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大队人马赶奔对松山铁瓦罐的山下，正好遇上小脑瓜赵壁和黑世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黄天霸一见赵壁是又惊又喜呀，别看离开才几天的时间，就好像一年多那么长。赵大哥您怎么样？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赵壁可见着亲人了，嘚吧嘚嘚吧嘚，把遭遇向黄天霸和众人详细地介绍了一遍。众人一听啊，脸都变了色了。那好几个大活人在人手里攥着呢，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势在燃眉，能不着急吗？黄天霸眼眉就立起来了。赵大哥，咱马不停蹄得赶奔对松山铁瓦罐，救人是主要的，要不就回去没法向大人交代，一点都不假。时间耽搁长了，盗宝贼梁大成再跑了，再想找可就难了。对对对对，那么大家看看，咱就先别休息了，也别吃饭了，干脆齐下火龙关，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大家再祝贺。老兄弟头儿，你放心吧，咱自家人没得说，你怎么派我们怎么跟着。金大力也说，吃饭算什么呢，我说兄弟你就分兵派将吧，我对这情况不熟，还是问赵大哥吧。赵大哥，我先向你介绍介绍，以后咱们处事方便，这是我师兄叫金大力，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叫爬山虎李奇，李奇啊，往后叫赵师伯， 李琦趴地上就磕头，师伯在上，我给师伯磕头，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没法比呀、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伤兵损将，你这兵强马壮，哎呀，惭愧呀，惭愧。我说兄弟，你有什么说的？赵大哥，我刚来，我对这情况不清楚，干脆你替我分兵派将吧。怎么好意思啊，败军之将得不得，得不得，谁能服？哎呀，赵大哥，你太客气了，你看着办吧。我说两句，好嘞。我就厚着脸皮先说几句。各位啊，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由我把对嵩山铁瓦罐的情况跟大家通报一下，请大家上眼。我身后这架大山就叫对嵩山，其实不高啊，树木比较多，离咱们说话这地儿五里地，在山的半截腰有座庙宇，就叫铁瓦罐。铁瓦罐有个当家的负责人呢，此人呢，他姓孙，叫孙道良，是个出家的老道，万不是人揍，不是东西的一个江湖臭贼呀。他有一个远方的侄儿，就是咱们要捉拿的盗宝贼梁大成，就落到这庙宇之中了。半截腰他们还来了个帮手，这帮手可厉害得了不得，叫什么叫千里地行仙赛这个申公豹孙道良。这孙道良要说怎么坏我也说不清楚，不过这个人狂妄自大，

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善打暗器，扔出一种球来闻声就趴下，怪侠欧阳德、南蛮大侠张玉倒霉都倒这上了，双双被祸遭擒。余者的我们还有几个人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啊，现在生死未卜啊。我各位，咱要去，从人头上来讲，咱绝对占上风，比他人多得多。但是单凭武艺上来说，要能胜得了这孙道良的，我众位别挑啊，恐怕还没有，包括我老兄弟黄天霸在内。因此咱们今儿晚这场决斗就得以多为胜啊！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呢？见面下家伙。但是最关键的一样，咱以救人为主，别光顾打了，人家一下手把咱人给伤了，咱白费劲儿了。因此现在咱们分兵两路，一路去会斗孙道良、梁道成、梁大成，一路去救人。我老兄弟，你看看谁去打的，谁去救人的。黄天霸说，自然打的事儿我是头一个了。张景龙也说，我去那打的，暴打前敌交给我了。好嘞，我说各位都挺勇敢，现在首要的任务，大伙儿委屈一点，兜里带着什么零碎没有啊？先把这鼻子眼儿给堵上。但是那南蛮侠也堵上鼻子眼儿了，也不解决问题。看来那东西走五官通七窍，总之那堵上点比不堵能强点，千万防着他的暗器啊，千万注意。我说玉堂大哥，您这两下子本来就不怎么地，一伸手肯定得趴下，这样吧，您领着一伙人专去救人。孙玉堂脸一红，赵壁你他妈可够损的，你怎么就知道我一伸手就得趴下呢？行啊，你说的也是实情，我带着一伙人救人。哎，好嘞，咱们说的是实话，我去那个叫阵的，这孙道良把我恨透了，我还去那个叫阵的把他引出来，然后按计划行事。啪啪啪啪啪，分兵派了将了，好几十人呢，趁着黑夜再上对松山。五里地大伙儿一塌腰到了，等离这不远了，赵壁一手示意告诉大家别说话，另外脚步放轻，在黑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围了铁瓦罐。赵壁一看行了，准备我可逃爹骂阵去了啊，师姐呀、啊，咱爷儿俩走，咱爷儿俩的，蹭蹭，两个人飞身跳上大墙。前院没有灯光，到了二道院一看是灯光明亮，嘿，就见那孙道良和梁道成摆了一张八仙桌，就在这院里头点着戳灯立灯，照如白昼一般。小老道在旁边服侍着，正在吃夜宵，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那个梁德成在旁边打着横头，嘟嘟囔囔说些什么不清楚。正在这么个时候，赵壁黑志杰从墙上跳下来了。赵壁这回心里头有底了，把小片刀一晃，脑袋瓜一拨了，呀子呆！黑世杰也喊，哎，呆你个呆，这一嗓子不要紧，把院里人全惊动了。梁德成苍狼把刀就拽出来了，做好了准备。这老道梁道成也吓得不行，把大宝剑拽出来，也拉好了架势。唯独这老孙头孙道良坐那没动，手里端着酒杯，手捻虚然抬头看了看，我说赵壁又回来了，回来了，这回又把谁搬来了？嘿嘿，这你不用犯愁，我要想搬谁谁就来。我告诉你老孙头，劫难难逃啊，我给你算了一卦，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

熬不过去了，我搬来了很多人要制服于你，你服不？是吗？还有制服我的吗？那就请下来吧。到底是哪位？赵壁用手一领，老兄弟请露面。赵壁黑着街往旁边一闪，再看黄天霸率领众人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0: 揣着五颗宝珠呢。这小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脖子有点冒凉气儿，脑瓜在不断的转动。他一看他叔叔在旁边呢，他压低声音跟梁道成说：“叔叔，够呛啊，应当做好准备。”“
1: 我明白。”
0: 两个人咬了耳朵了。唯独这孙道良一看黄天霸来了，无动于衷，眯缝着眼睛打量了多时，又往黄天霸身后看了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呦呦呦呦，来这么多呀。啊，我说赵弼呀，不是跟我变戏法，你这大队人马早就来了，扎在对松山下，你回去搬一帮人，回去搬一帮人，不就怎么这么痛快就回来了？那你就管不着了，老孙头啊，何去何从，今儿就看你自己了。哎，一条路是死的，一条路是生的，你究竟怎么选择，跟我老兄弟做个交代吧。这个黄天霸不是鲁莽的人，不是说脑袋一热嗷一嗓子这就动手。黄天霸现在学得很老练，颇有他爹之风。黄天霸单手提刀冲着孙道良一抱拳：“前辈，恕我冒昧，您就是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吗？孙老前辈吗？”耶，孙道良一听心里头挺舒服，称我一声老前辈，哎，挺美。嗯，不错，正是老朽。我说黄天霸呀，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你是独占鳌头啊，我好有一比，你是高山点灯明头亮啊，你在衙门里红的发紫，石不全对你极其信任，名声在外。你看咱俩人没见过面，你的名我早就听说过，今日在此相遇，正所谓是三生有幸。黄天霸，你的来意我很清楚，大概赵弼也向你详细介绍了，你们的人都在我掌握之中，你们所说的那个盗宝贼看见没，就站在我的身后，你们要得的那宝珠就在他怀里，但是有我老孙头在这横着，你们什么也达不到目的。黄天霸呀，看来今天晚上这差价就得武力解决，你们要能把我给制服了，我伏伏在地了，那行，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有我孙道良三寸气在，你们就休想得逞，你信不信？黄天霸点点头，我信。但是老人家，比方说一旦你败在我们的手下呢，我们是不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他当然了，连我这条老命都属于你的了。好，黄天霸今天晚上就要领教领教。哎呀，行啊，英雄出少年，就冲你这胆量，冲你这口气，我服了。来来来，咱两个人比划比划。孙道良说着把酒杯放下了，站起身来把衣服规整规整，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来到黄天霸近前。来吧，你说是比兵刃呢，是比拳脚？黄天霸心眼儿也不少。我说老前辈啊，咱这么办啊，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咱比的是武艺，比的可不是暗器。我听我赵大哥说了，你善打一种暗器叫什么球，怪侠欧阳德、南蛮侠张玉都倒霉倒到这暗器上了。实不相瞒，我黄天霸也善打暗器，我带着几只金镖。

是不是呢？咱们呢应该比真正的武艺不动用暗器，这才叫光明磊落正人君子，要用暗器迎人不太光彩，您说是不是？如果我黄天霸想要伤你，我早就动手了，不信请过目。黄天霸说到这儿，也不怎么那么快就瞪出一只金镖，羚羊手招往空中打的。因为这院里埋着几根杆子，挂着天灯，天灯就是高高在上面，高灯下亮，挂着六盏灯。黄天霸一扬手，奔右手这盏灯来了，打了个正着，啪，咔嚓，打了个稀碎，灯笼落地了。天霸伸手把镖捡起来，又带到怀里，您看见没？我不说百发百中，打灯笼不成问题，何况打人？但我不想动用我的镖，我想跟老前辈动真格的武艺，不知道你敢不敢应战？呀呵，好样的，好好好好好！哎呀，真有两下子。今天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就跟你比比真正的武艺，看你能把我如之何。今儿个不使暗器了。赵壁在旁边一挑大指，心说话，我老兄弟长能耐了，这就叫能耐，跟头二年截然不同。头二年黄天霸是说打就落，一拍桌子一瞪眼睛，现在能讲道理了，而且能使智慧，这就是智慧。听我一介绍，五毒文黄球太厉害，先把他给咬住。他只要不使这种暗器，我老兄弟的真本事不在他之下呀。行，我服气了。赵壁众人都替黄天霸高兴。单说黄天霸一晃掌中龙头宝刀，跟孙德良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说过，孙德良掌中手使一口背手剑，也是宝家伙，剑苗子也长，也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两口宝刃一刀一剑就搅在一处。今天黄天霸呀，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抖了出来。您别忘了这句话，英雄出少年，年轻啊。你看咱们说书一讲，就七八十岁的老头，嘿，这能耐大透了。现实生活上了一定的年纪，怎么比得了年轻人？得有特殊的功力才行啊。那黄天霸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而且抓贼夺国宝的心更急切，因此一伸手，稳中带快，快中带稳，刀锋闪闪，身随刀转，刀随人转，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孙道良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暗挑大拇指罢了。黄天霸难怪有名啊，今日一见名副其实啊，凭他这个小小的年纪有这么高的功力，难能可贵，我真挺服气。行，有两下子，今儿个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想要敌住还真就挺难。看这意思，想把黄天霸给击退也不那么容易。老头子这心呢就有点发慌，两个人斗到五十回合未分输赢。赵壁偷眼看了看闹海教孙玉堂，那意思你还在这戳着干嘛呀？分丁两路，快去救人家。对呀，方才啊把孙玉堂看的都入了迷了。孙玉堂打算利用这机会也学几招，另外也替黄天霸担心，就好像他不看着黄天霸非败不可。经赵壁这一提醒，孙玉堂明白了，冲着张景龙一招手，他们八个人偷偷的转到后边去了。干嘛？救人呢？书中代言，
被抓的这几个人，其中有小一的没钱亮、三手将祝清明、张翔、马二爷马文亮，另外还有怪侠欧阳德、南蛮侠张玉，一个人被捆在一个庄子上的。虽然说一日三餐吃喝不愁，但捆着这滋味受不了啊！有六个小老道在这看着，现在外边打得正激烈，看守人的小老道心神也不宁。正在这时候，咵嚓一声门开了，张景荣像虎一样就扑到屋里了。还没等这小老道明白是怎么回事，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噗噗噗啊啊！一眨眼的功夫，六具尸体横躺竖卧，紧接着把六个人全给放了。哎，这六个人跟做噩梦相似啊！活动活动胳膊，玉堂哥，你们来了，来了，都来了。外边打的正在激烈，一会儿再说吧。赶紧随我们走。大家一下腰，自己的东西都在墙角那摆着呢，人家没动，自己找自己的家伙事儿，自己拿自己的东西，一直跟到院里头。哎呦，又赶到二道院。有的小老道就看见了，喊了一嗓子：坏了，被抓的人都叫他们救了，都他娘的跑了。引起一阵的骚乱呢。单说孙道良全神贯注正斗黄天霸，冷不丁听这一嗓子被抓的人都获救了，他这心就一翻个，很自然的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坏了，有这么一句话，一心不可二用啊，你不能分神呢，因为你面对的是劲敌啊。就这一秒钟的时间，他偷眼这一看，慢了半拍，黄天霸上头一晃是一刀，底下飞起来又一脚，这一脚嘡一声正踹到孙道良小肚子上，孙道良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

0: 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 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8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 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

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

的，甚是藏精的、绿血的。那啥叫绿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跟我自己啊关系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1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1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
0: 嗯、
3: 对不对？既然这样，买1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得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

0: 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1: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嗯。
1: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1: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三天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1: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1: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0: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1: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1: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1: 哎，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1: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你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0: 嗯，
1: 是骡子是马，咱那次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啊，如果不是的话，我哪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子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0: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1: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0: 嗯，
1: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0: 啊，
1: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1: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1: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啊，
1: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这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0: 嗯嗯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2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1: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1: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嗯、嗯，
1: 而且比那个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0: 嗯嗯，
1: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0: 嗯，
1: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0: 好，
1: 大便也成型，吃个拉撒这方面吧，确实改善都不错，
0: 嗯嗯，
1: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不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0: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1: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
1: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

0: 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
0: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肉了。
1: 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都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1: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0: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定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定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我就听您的话。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查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1: 嗯，
3: 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呦，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嗯。
3: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啊。
3: 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1: 嗯。
3: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1: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哦，行啊。
1: 嗯，
3: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肠梗。
1: 哦。
3: 虽然说这个肠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1: 嗯。
3: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前吊打的，很害怕。

0: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不管谁呀、啊，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啊。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天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偏他又啥的，你说这又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那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0: 是
1: 啊，它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它本身

真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

0: 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一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3: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3: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3: 李老师，
0: 哎，
3: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嗯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3: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三年了，
0: 嗯，
3: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
0: 嗯，
3: 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啊还可以，
0: 嗯，
3: 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0: 嗯嗯。
3: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
0: 嗯嗯，
3: 我没病的时候，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
0: 嗯嗯嗯，
3: 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3: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嗯嗯嗯，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3: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
0: 嗯，
3: 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有劲儿特别大，用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儿
1: 啊。
0: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1: 嗯嗯。
0: 之前呢，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
1: 嗯嗯。
0: 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
1: 嗯嗯嗯。
0: 现在我三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1: 嗯。
0: 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1: 嗯，
0: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1: 好，
0: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1: 嗯嗯嗯。
0: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1: 嗯，
0: 他却跟我说，
1: 嗯，
0: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1: 哟，
0: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1: 嗯，
0: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1: 嗯嗯嗯。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1: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0: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1: 嗯嗯，
0: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1: 嗯嗯，
0: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嗯嗯，
0: 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不用了是吧？
1: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1: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李老师啊，
0: 嗯，
1: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1: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怎么个情况。
1: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0: 嗯嗯，
1: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1: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1: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1: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0: 哦哦，骨折。
1: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1: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一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嗯，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1: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0: 嗯嗯。
1: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1: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是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1: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1: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0: 好。
1: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1: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0: 嗯，
1: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1: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0: 嗯，
1: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0: 好。
1: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0: 嗯嗯。
1: 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尤其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卖少了。
0: 啊，
1: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定了一副。
0: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1: 哦，明白了。
0: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

0: 脏了咱们得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1: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嘿，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那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但不两不要。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7: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那么节目开始，分享到第一首歌，听听罗大佑的青春舞曲。

这首歌《青春舞曲》啊，一开始呢是在1939年的时候，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对西部音乐整理的时候搜集到了这个新疆民歌，把它改编出来的。后来呢，罗大佑又把这首歌拿来做了重新的编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青春舞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的心情也很好啊，因为我的嗓子终于是恢复了，太不容易了啊，终于可以正常的跟大家来交流做节目了啊。所以呢，也感谢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们，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内地歌手金海心，那么骄傲。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
1: 九一四
0: 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林隆璇。说到林隆璇呢，其实他是专业的音乐出身的，可是呢好像他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有代表性的歌曲，但实际上呢他更多的力量是放在创作方面。我们熟悉的像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啊，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还有什么，还有苏永康爱似狂潮，柯以敏的美丽啊等等，都是来自于林隆璇的创作啊。我其实蛮喜欢听创作人他们自己去唱歌的，他们的唱功呢不一定。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所翻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 Beyond 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是黄家驹写给已经和自己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邓紫棋的翻唱版本。我们都会回顾一些过往的经典。那么前两天我去看了电影《港囧》，然后就发现呢，其实不管网上的评论是如何的，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里面呢回顾了很多，比如说这个香港电影呢，还有出现很多港片里面的熟面孔呢，尤其是里面太多当年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的经典的粤语歌，所以这是一部我觉得是充满情怀的一部电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我在想，可能在以后节目当中呢，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也可以做做港囧当中的那一些香港歌曲的专辑。那么接下来还是先来听其中的一首吧，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内地歌手戴娆的收获，每天跟你分享好歌，还有分享轻松的心情。这几天呢，做节目的我或者听节目的你应该心情都会不错，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小小的好消息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快乐好几天。这就是生活当中应该学会的一种方式，从小事当中去寻找快乐，你的人生就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啦。当然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一起再来回顾过往的青春岁月吧。林志颖，梦在前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12:3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1: 嗨，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好吧，在愉悦的心情当中，我们来分享老歌。第一首，刘文正，热线，你和我。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热线你和我》这首歌，它的创作者还是值得说一说。作词呢是吴念真，台湾著名的剧作家、导演、编剧，然后他的作曲是著名音乐人李寿全。刘文正的这首歌呢发行自1983年，但到了1984年的时候他就退出了乐坛了。一直觉得特别的奇怪，就是你看他唱歌那么好，长那么帅，当年那么红，为什么说退就退了？而且现在他再也没有在媒体面前露过面啊！据说他隐居在美国，可是每一次出门呢一定要乔装打扮，所以谁也不知道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可能每个人他的人生态度和选择都不一样吧。接下来呢会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分享歌曲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它的创作人我们也可以说说，作词呢是陈佳明，就是那个帮许美静创作了很多歌并且跟他产生了情感纠葛的陈佳明。而作曲呢是叶良俊，叶良俊呢也写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比如说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啊，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啊，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等等。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做做叶良俊的作品分享的专辑，来听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 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听到动感的歌啊，真的心情特别的好。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哈林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他早期翻唱一首日文歌。对，其实在港台流行音乐发展的时期呢，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借鉴了很多日本流行音乐的元素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那些音乐专题，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经典歌曲，实际上呢，他们是翻唱自当年的日文歌的，比如说听到的那一首《漫步人生路》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其实同样当年也是翻唱自一首日文歌。一开始呢是陈慧娴翻唱成粤语，后来呢被高胜美拿来唱成了国语歌，《蝶儿蝶儿满天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2: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 我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七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儿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

你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
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

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儿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他，让他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他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唯一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哎，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

区，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呀？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那就是叫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还不好吗？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补，我就能让你好病，我就能让你去根儿。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

0: 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61-870。
0: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4: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0: 哎，
4: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呀，
4: 啊。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
4: 哦，
0: 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4: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
0: 嗯，
4: 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4: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4: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那开始早上晨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
0: 嗯，
4: 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0: 后来不行了。嗯，
4: 刺动，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啊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4: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0: 啊，布洛芬，
4: 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0: 嗯，那换吧。
4: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0: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4: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
4: 不
0: 是？
4: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饭了。
4: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4: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4: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4: 对，因为我吃上啊，
0: 哎，
4: 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4: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0: 哎，
4: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气儿了，
4: 冒寒气。
0: 对，
4: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4: 对了，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搏，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4: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 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

0: 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可能得有5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啊，
0: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苯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控制着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琴。
0: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0: 嗯，
3: 咱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3: 就经常的出现呢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便秘。
0: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
0: 嗯，
3: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嗯，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你打开塞露吧。
0: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0: 嗯，
3: 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割手抠了。
0: 嗯，
3: 割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0: 嗯，
3: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0: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0: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0: 嗯，
3: 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你。
0: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哦，
0: 嗯，
3: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0: 嗯，
3: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0: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吧。
3: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

0: 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哎，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
2: 400-6161870 400-6161870
0: 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0: 好，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4: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4: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4: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4: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4: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4: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4: 哎，对。
0: 嗯，
4: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哎，气短了是不是啊？
4: 哎，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4: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直冒汗。
4: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儿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弄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又犯肠炎了，
4: 大便不成形，
0: 啊，
4: 天天拉肚。这好人都能拉废了，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0: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 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灌

0: 叫百病丛生啊。
1: 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她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0: 她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
0: 嗯，
1: 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
0: 嗯嗯、
1: 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0: 嗯，
1: 哎，就想着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哎，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了，完
0: 了
1: 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
0: 嗯、
1: 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没好利索。
0: 对，没好利索。
1: 但是真、
0: 啊、
1: 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
1: 行，
0: 对对
1: 对。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1: 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3: 孙主任，是你吗？
0: 哎，是我，你好。
3: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0: 啊，
3: 今天终于是通上了，太好了。
0: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3: 是是是，
0: 你等半天了。嗯嗯，
3: 大伙都不傻
0: 啊，
3: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友好。
0: 嗯，
3: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0: 嗯，是这样啊。
3: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0: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啊
3: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0: 啊，
3: 一天都不落。
0: 嗯，
3: 一家子呀特别好，一家子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0: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3: 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0: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3: 是两天了，给我退回来， 一万三千多块钱啊。

0: 真是谢谢您了。
1: 哎，
2: 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儿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0: 哎呀，我老伴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什么吗？
2: 对，
0: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2: 啊，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还问问，是这样吧？
0: 对
2: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0: 好好好。
2: 哎，
0: 孙主任。
2: 哎，您说啊。
0: 我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0: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2: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得跟我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你先说你的吧。嗯，
0: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2: 快三副了啊，
0: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2: 哦哦，
0: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后来就主心衰，没有睡药之前，
2: 哦，
0: 一动就喘嘛，
2: 一动就喘，
0: 还犯这个心绞痛。
2: 嗯，
0: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笑救醒呗都洗不了啊。你看，
2: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0: 哎呀，医院说我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2: 嗯，
0: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2: 嗯，
0: 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2: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0: 是呀，
2: 嗯，
0: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2: 血糖控制也不好。
0: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
2: 嗯，
0: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2: 对，
0: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2: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0: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要钱干啥了？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2: 哎，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呀？哎，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0: 对，孙主任，
2: 嗯，
0: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2: 哦，
0: 没买过好药啊，
2: 哦哦，
0: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2: 嗯，
0: 一下活着就要买好药吃，
2: 对，
0: 这补虚方了，了不得，
2: 了不得，是不是？
0: 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2: 嗯，
0: 赶不上这药。10天的效果啊，
2: 这样，
0: 啊，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2: 嗯嗯，
0: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2: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2: 嗯，
0: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2: 嗯，
0: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2: 对，
0: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2: 哦，就睡2个小时。
0: 哎，别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2: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0: 哎，
2: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个呢。嗯，
2: 您是怎么躺不下？
0: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2: 哦，是这样。
0: 嗯，应该是这个吃了10多天吧，就不喘了。
2: 哦，吃10几天
0: 就
2: 不
0: 喘了。那就不科学帽子开了。
2: 哦，非常
0: 好。就不里边了。
2: 啊，
0: 我能来回走个10多分钟，
2: 嗯，
0: 不累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2: 不犯心绞痛了啊！
0: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2: 嗯，
0: 看你这个药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2: 嗯，
0: 我感觉的这是管用，一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的正常了，
2: 嗯，
0: 而且是能睡6、7个小时吧，
2: 啊，能睡到6、7个小时的，
0: 哎，
2: 哎，
0: 身上了就像是这个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走路里勤快了，
2: 嗯，
0: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2: 对，
0: 听力了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3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2: 嗯，
0: 说祖先寿序丰富， 是50%，51%了。心电图也显示，行为什么改变了？
2: 嗯，
0: 行为也正常了，70度下了。
2: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哎，
0: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2: 嗯，
0: 用了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2: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
2: 嗯嗯，
0: 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
2: 嗯，
0: 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2: 啊，再没高过是吧？
0: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关键这活两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2: 啊、嗯，我看不是两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啊。
0: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能够买这个药嘛，是吧？
2: 对，能没问题、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
2: 嗯，
0: 之前了现在太贵他不收得吃呀、啊、
2: 嗯，
0: 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2: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0: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2: 行行行，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0: 哎，你受累了。
2: 哎，没事，
0: 别客气。
2: 哎，
0: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2: 嗯。
1: 哎，孙主任。
2: 哎，你好，你好，欢迎。
1: 哎呀，谢谢您、
2: 哎、
1: 救了我老头的命。
2: 哎，不客气。
1: 非常的感谢。
2: 啊，不客气。哎、
1: 你看我是脑梗。
2: 嗯。
1: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2: 嗯。
1: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2: 哦，
1: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哇、啊、特别的虚，
2: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1: 哎，现在上楼啊、嗯、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
2: 嗯，
1: 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2: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1: 今年就上不去了，
2: 是不是？
1: 啊，
2: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你这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1: 嗯，好的好的，叔叔，我听您的啊。
2: 哎，
1: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和我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
2: 对
1: 啊，
2: 对，没问题没问题，
1: 叫老伴和您说啊。
2: 哎，行行行，好好好，
0: 那好，叔主任。
2: 哎，
0: 反正现在也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2: 是是，
0: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3副药，
2: 对，
0: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2: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好好，叔叔，谢谢，真是感激了。
2: 哎，不客气。
0: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愿你好啊。
2: 哎呀，不客气。
0: 谢谢了，叔叔呢。
2: 嗯，
0: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2: 赶紧报名。
0: 不占用时间了。
2: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0: 再见了，谢谢叔叔呢。
2: 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好好。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0: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这架飞机是2014年珠海航展首次公开的歼-31无鹰战斗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具有超音速巡航、低雷达反射、高推重敌等特性，同时还装备了会式后起落架和双轮前起落架，具备航母起降能力。歼-31无鹰战机是一架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在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力量却是捉襟见肘。
1: 在苏联援助之前，中国空军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战机存在着型号杂、性能差、难补充等诸多的问题。经过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中日空军的力量就基本上比较平衡了。仅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作战飞机就近千架。
0: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飞机约300架，各型舰艇约120艘。1938年2月18日，由12架轰炸

和26架96式护航战斗机组成的日本空军飞行编队，飞抵武汉上空，并借云层掩护，开始对武汉实施轰炸。军96式舰载战斗机由日本三菱重工负责设计，1935年首飞，1936年服役，1937年开始在中国战区服役。

0: 空军驻防汉口机场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E-16、E-15战斗机升空迎击。E-15战斗机由苏联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设计，1932年首飞，1933年服役。
1: 武汉会战的时候，中国军队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第3、第4、第5航空大队，以及苏联援华支援航空大队，装备的飞机主要是苏联援华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0: 218空战前后只持续了约12分钟，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13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5架，其中曾在淞沪会战创造击落8架日机战机的队长李桂丹，以及分队长吕基纯、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英勇殉国。218空战是武汉抗战时期的首次空中大捷，成为了武汉会战全面打响的前奏。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决定以对武汉的狂轰乱炸来向天皇祝寿献礼。日军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由12架96式舰载战斗机护航，分多层编队偷袭武汉3镇。中苏空军得知日军飞机情况后，共出动2个大队67架战机实施拦击，在武汉5000多米的上空展开激烈格斗。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中弹、操纵不灵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跳伞逃生，而是毅然下机，与敌同归于尽。这场战斗，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3架。
1: 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叫卡帕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许多关于武汉空战的珍贵照片。他选取的拍摄角度很有意思，在他的镜头里，一发生空战，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爬上屋顶，就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看空战，为中国空军的每一次精彩表现而欢呼，也为英雄的为国捐躯而痛哭。

1938年5月20日凌晨，一声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但这次警报响起的地点并非中国武汉，而是日本本土。此时在日本上空盘旋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和第19队副队长冯彦博等8位勇士驾驶的2架马丁式 B-10 重型轰炸机。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告日本。

0: 书、搞日本人民书等20万张传单，上面写着诸如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之类的告诫之语。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跨海远征日本本土，这种不耗一颗弹、不流一滴血的子弹轰炸，这种人道飞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一度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5月31日，日军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以损失2架战机的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4架。531空战的胜利，成为继218、429两次大捷后又一伟大胜利。6月中旬，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日军舰艇及日军各地机场。8月3日，武汉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迎击日军18架轰炸机和50余架战斗机，击落敌机12架，并俘获3名日军飞行员。
1: 当时武汉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空战，全武汉市民对此惊人成绩欢欣鼓舞，兴奋若狂。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与日军的较量中作战英勇，战绩骄人，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防御作战，也多次地避免了武汉人民遭受日本空军空袭带来的灾难。
0: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密切配合下，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轰炸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军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取得了重大战果。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16架，击伤9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炸伤67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保卫武汉的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共同对日作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许多飞行员血洒长空，献出了宝贵生命，表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对空军而言，当时的中国水面作战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全国性抗战初期作战中，中国海军在日军海空军联合攻击下，舰艇大多被毁，只能采取守势防御。因此，武汉会战指挥部赋予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担负长江水域防备，协同陆上部队防御作战。江防力量方面，1938年2月新成立了海军战时总司令部，陈绍宽任总司令，率第一二舰队共计30余艘舰艇参战，原第三舰队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1个炮兵大队，分别驻防在马当至汉口之间增设的马当、湖口、田家镇、黄鄂4个要塞区，各要塞区附近部署相应的陆军部队协防。中国海军虽然力量弱小，但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消极应战，而是顽强地阻塞和消耗日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布置的水雷，给日军舰队造成莫 较大阻力，日军改以空军对付中国海军布雷船，中国海军官兵不顾生死继续布雷，死伤惨重，这是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罕见的。许多中国舰船在负伤或搁浅的情况下，为阻止日军舰船继续西进，或不愿舰船被日军缴获，纷纷采取自毁的方式沉入江中，船上将士也随船殉国。著名的中山舰在遭受敌机攻击时，舰长萨士俊左腿被炸飞，身上多处负伤，仍和全体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最终和中山舰一起沉入江中。
1: 中国海军以巧妙布设的水雷封锁航道，迟迟或打难日军舰船的行动，同时以要塞密集而猛烈的舰炮火力对日军予以摧毁性的打击。这一战法在会战初期获得极为辉煌的成果，其典型战例就是配合陆军参加马当至武汉间江弹的保卫战。
0: 马当地处安徽江西边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不足300米，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是长江中游的战略性咽喉之地，直接关系武汉的安危。为防止日军溯江西犯，战斗打响之前，长江阻塞委员会经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中国海军在此将39艘民船与大量石块混在一起沉入江底，并在水面设置3道水雷防线，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炮台、碉堡、战壕等永备工事，将舰艇上威力巨大的舰炮拆下来安置在阵地上，形成防御火力，与陆军联合组成一道防御屏障。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下达作战命令，以波田支队为主力，在海军与航空队的协同下，计划攻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3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正式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6月下旬，波田支队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6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马当，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江防炮火的打击，加之江中布满水雷，日军伤亡惨重。2天过去，日军始终无法突破江上的封锁线，一直被阻遏在长江中游以下。
1: 在整个会战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应该说是灵活而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舰船和武器装备都很差的条件下，以奋战御敌的决心和灵活机智的战术行动，坚持水道堵塞、水雷封锁，并充分发挥了岸防要塞的威力，取得了击沉各型日军舰船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的战果。
0: 进攻马当的日军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展开进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马当以东的毛林州、湘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6月24日凌晨4时，日军乘小艇偷偷从湘口江边上岸，向防守这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守军全无准备，阵地乱成一团，湘口、湘山等阵地相继失守，发誓 日军继续向长山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的英勇还击。激战至6月26日，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弹，致使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七中队官兵几乎全部中毒身亡。此时第二总队炮弹用尽，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当要塞遂告陷落。之后马当要塞阵地虽经中日双方反复争夺，极易起手，因日军大举而至，终究未能夺占。

0: 导致马当失守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运恒，另一个是驻防彭泽的第167师师长薛卫英。李运恒在战事日紧的关键时刻，居然好大喜功，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要求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上午的结业典礼，会后还要聚餐。日军正是掌握了这一情报，在毕业典礼当天攻陷了湘口等阵地。薛卫英在奉命驰援时，因担心走大路有敌机轰炸，自作主张将一个师的部队带上泥泞的小路缓缓行进，直到常山失守也未能赶到。
1: 马当战后，李运恒因疏于防范被撤职，薛运英也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该师的番号也被撤销。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豪掷无数、坚固异常的马当要塞，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却不料在短短数日就宣告失守。
0: 马当要塞失守后，日军以爆破队扫除江面水雷，逐步打开马当封锁线，继续沿江西进。1938年7月4日，虎口失守，日军全力向九江展开进攻。7月25日拂晓，日舰20艘、飞机50余架进入九江城区，对九江守军阵地和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掩护起陆战队逼近九江城区。在这种不利战况下，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认为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无增损失，为保住赣北鄂东主要阵地，于7月26日撤出九江。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失守，至此武汉外围的主阵地防线被日军打开。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与中国空军以弱抗强，协力守护武汉空海，保卫中国军民免受日军伤害，有力地配合了陆上部队的防御作战，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上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2: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有一位歌手的声音呢，听到的时候它就像是一阵清风，甜甜的，淡淡的。都说呢，他是被大家遗忘的一位好歌手，他是谁呢？我们来听萧萧花。

那一年应该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无意间呢在音响店翻到了一个特别的卡带。那时候的专辑封面的设计还是比较落后，而这张棕色暖色系的卡带呢，以及一个长相很甜美的潇潇进入到咱们的世界。想当初呢，她出道的时候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大美女，气质好，身段好，唱功好，而且呢皮肤白净。那首花的 MV 当中呢，清新形象让人记忆深刻。第一张专辑 M 潇潇，第二张专辑 Beautiful Angel， 当时的唱片公司呢给她的定位是唱作女生，努力往才艺方面发展。当年呢泰国有一首爆红的歌曲，于是呢唱片公司买到版权，用国语填词，让潇潇来翻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

只听西洋老歌，国语歌曲呢只听邓丽君和王菲。有网友称她的声音呢有一丝王菲的空灵味道，声音轻轻的似在耳边呢喃，但也最终呢只是停留在普通的清新上面，没有太多的突破。也有网友称她呢是被雪藏，如果继续发展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开拓出一片天地，形成自己的独特气质。我们来听听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忽略》，非常好听。

这首歌呢，好像在唱他自己坚持了好久，但是又要放下，就像他的歌唱事业一样。有人说呢，他的颜美是美，但是不免呢有些辨识度不高，因为现在的美女们都削尖了脑袋和锥子脸，典型流水线脸的模子。不过潇潇呢，很小出道就是这样的一个颜，真的是天然大美女。由于潇潇在台湾出道发展呢，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台湾美女。其实呢，她出生在北京，而且呢在香港成长，现在的国籍呢是在英国。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对不起，我爱你。

情，偶尔参加娱乐活动，生活呢却也自在惬意，经常会在北京的一家公园里写毛笔字，其实生活也是蛮接地气的。可能有的听友听过他的名字，可能呢是通过林俊杰为潇潇写过的一首歌叫做《握不住的他》，也可能是因为那首《爱有坦荡荡》。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的信息。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基地啊。那现在呢，这里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男性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包吃包住，工资免一。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

延边医院附近的某学校呢是要招聘配菜人员，要求是男性50岁以下，杂工；女性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1点。联系电话呢是13844396006，13844396006。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40岁的一位女性，那曾经呢也是经营过1年的民宿，那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管理或者呢是酒店客服人员的岗位，要求早间的8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的工作时间，有双休，有节假日，有午休，还有年假的优先。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这个工作他不用上楼的啊，那直接呢把这个东西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好，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领主街。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那这个房子呢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的。电话是15568045500。还有清水湾呢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儿的，价格免疫。联系电话13904480088。安图的小黄沟林场，这是有朋友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的。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再来关注这样的两条信息，今天晚间这是昨天啊，昨天晚上的5点半左右，两位老人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三号院儿的夜市附近到韩信宾馆下车，是将一个包裹拉在了车上，里面装的呢是一些衣物。另外呢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金先生在延吉市的北大附近啊是将一部黑色的苹果手机丢失了，这个手机呢还带着一个充电宝，就一块丢了。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也可以与我们联系啊，电话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呢，在这里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啊，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这里的大数据。长白山路由西向东，这里呢是拥堵360米。平均的时速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的，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站前街到昌盛街拥堵310米，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龙翔街的由南向北，在这里呢是沿南路的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220米的缓行。龙翔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145米的缓行路段。光华路的由西向东，站前街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77米的缓行。从柳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缓行。海兰路的由东向西，新兴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230米的缓行。新北路的由西向东，当前呢这里是有57米的缓行。太平街的由南向北，从双阳胡同到人民路呢，当前这里是有400米的缓行。光明街由南向北，海兰路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300米的缓行路段。提示大家啊，途经的车流比较大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希望您能够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车站是结合新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

0: 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6: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6: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9: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9: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6: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传递信息，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然后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的，电话13844344620，13844344620。安徒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这个呢是需要自己去采摘的，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啊，这是1月2层的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啊，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呢，这是校内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8543373666，电话呢是18543373666。再来看啊，有朋友是要求职的，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她有1年的这个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想要找的是白天物业管理或者呢是酒店客服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岗位，要求呢就是早8:30到下午3:30的工作时间，有双休、节假日、有午休，还有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边医院附近的某学校的这个配菜师傅啊，要求呢就是男性50岁以下的，然后还有招聘女性的杂工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工作时间是在早间7:00到下午1:00，联系电话是13844396006，13844396006。东胜永镇的永城村，这是养牛场，是要招聘养牛人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阳光就爬进来，微风这窗外的色彩。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FM105910591059。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带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15点22分，那在这里呢提示大家的就是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在这里是有270米的拥堵路段，还有迎春街的由南向北，从友谊路到解放路的这个位置，现在是有160米的拥堵。还有呢，昌盛街由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当前的这里是有370米的拥堵。沿河路的游戏向东，工薪街的在这里，工薪街附近啊，当前呢是有近60米的拥堵路段。还有延吉街的由北向南，公园路的附近的当前这里是拥堵170米，缓行30米。梨花路游戏向东，延吉街的附近的当前这里是有130米的缓行。建学街由北向南，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的位置呢是有200多米的缓行路段。还有呢，在向阳胡同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沿东路的这个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近200米的缓行。沿大胡同由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呢，当前这里是有200米的缓行。还有光华路啊，那光华路的由东向西，河南街到丛柳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220米的缓行路段。那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在路面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为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议，电话13844344620，13844344620。还有呢，安图的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437-7367，18744437-7367。清水湾联排别墅1/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 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那两卫两室的啊，那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还有汉堡店呢是要出兑，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电话159-8137-9111。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18543373666。有朋友要求职，她呢是一位40岁的女性，要她自己呢是经营了1年的民宿，所以说在这方面有些经验，想要找的工作呢就是白天物业管理或者呢是酒店客服人员的这样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早8点半到下午3点半之间的这样的时间工作，有双休，有节假日，有午休，还有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电话呢是18904434880。接着来看一下，这是东胜勇镇的这是永城村养牛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的，然后呢要有养牛方面经验的优先考虑。这份工作呢是包吃包住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打这部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宋厂长来求职。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给我们，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呢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

0: 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4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3844344620，13844344620。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售，这是初对汉堡店的，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160多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临主街的，电话15981379111。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

要求年龄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然后不用上楼，直接把东西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好，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求职的，那她呢是40岁的一位女性，之前呢是也干过民宿，干过1年的民宿，然后呢想要找的工作呢就是白天物业管理或者是酒店客服人员这样的岗位，要求就是早8点半上班，下午的3点半下班，有双休，有节假日，有午休，还有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是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边医院附近的某学校的配菜人员，要求是男性50岁以下，杂工女性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1点，联系电话13844396006，13844396006。另外呢，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场，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可以直接联系宋厂长来求职。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联系我们，把您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现在呢已经到了15点52分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看一下此时此刻呢，这是中远街由南向北拥堵57米，还有丹津胡同由西向东呢是新兴街的这个附近拥堵150米，龙翔街由南向北呢这是沿南路的附近，当前这里是有近190米的缓行，还有南来看一下青阳街吧，青阳街由南向北的这个位置啊，那现在呢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是有24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行吧，还有龙翔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265米的缓行，还有原石胡同由东向西，当前呢这里是有277米的缓行，天池路由西向东白新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84米的缓行，前进路由东向西站前街的附近呢是有100米的缓行路段，沿河路的由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的位置呢，当前这里是有680米的缓行，长白山西路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50米的缓行路段。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路面驾车的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15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呢和您相约，开通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明天依旧是同一时间15点的时候，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

0: 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您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然后我的搭档老张的正在调试我们的这个电视啊，一会儿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的下班路上。这个下班路上呢，首先还是来开始我们的天气预报。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西风1-2级，白天偏西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0-29摄氏度，图门21-30�19摄氏度，敦化19-28摄氏度，安图20-28摄氏度，合隆20-28摄氏度，龙井21-30摄氏度，汪清21-29摄氏度，珲春22-30摄氏度，延吉20-29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0: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2: 接下来为您献唱
3: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潮医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宋俊杰宋大夫。宋大夫呢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第四届脑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治疗啊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呢眩晕、失眠、高血压、脑出血、脑梗死、冠心病、糖尿病等内科疾病，及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科的疾病。宋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7: 欢迎宋大夫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来这个做一些健康普及。
3: 对。那不知道宋大夫您今天给我们就是想要科普哪方面的内容呢？
6: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便秘。
3: 便秘的一个就是感觉哈，好像是与这个什么糖尿病高血压比起来，这个便秘感觉好像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
6: 啊。
3: 是这样的吗？
6: 对，它虽然不严重吧，但是或多或少现在的人就都有便秘。但这个便秘吧，它反而也会影响你的血压呀、糖尿病什么的
3: 啊。它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咱们健康的指标是吗？
6: 对，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话就是你吃跟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讲究一个循环。正常人的话你就是像我们大自然的水，你循环起来才是活水。像人一样，你吃好然后拉好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你人才能健康。
3: 就是它是整个是一个
6: 对
3: 完全的系统。
6: 对 对一个循环系统，
7: 就是有用的我们吸收了，没用的我们排出去。
6: 对
7: 就是它要正常的工作。是吧？
6: 对，
7: 好像这个老便秘这个好像相对老年人这个病可能多一些是吧？
6: 对，一般都是老年人跟女性多一点。
7: 哦，这跟性别还有关系吗？
6: 对，性别也有关系，因为男生吧他大多可能一般是拉肚子的比较多。一般女性就是可能运动少呀然后那个比较阴虚的多阴虚就是水少的多所以女性的话就便秘的多一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女生不爱运动嘛大多数女生都不爱运动。

0: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还可以。
1: 你的运动量已经超值了。
0: 对，我的运动量超值。这个，那就是咱们这个什么样的才叫做便秘呢？
2: 嗯，一般我们那个严格来讲的话，就是每周自发排便少于三次，就相当于是三天多才能排一次。
0: 嗯
2: 啊，然后你排便的时候就费劲儿啊，你得用力。
0: 嗯
2: 啊，然后就是或者是你大便比较干啊硬啊，
0: 嗯，
2: 出来的时候形状就很干硬，
0: 嗯
2: 啊，然后你排便之后感觉就是没有排干净，
0: 哦，
2: 啊，就感觉你排了，但是你感觉肚子里边还是有，
0: 嗯
2: 啊，然后或者是你需要去手法去通过外物才能拉出来，就是便秘，
0: 哦，就是揉肚子啊，
2: 嗯，
0: 各方面的，
2: 对对，或者用药啊什么的，
0: 嗯，那它就是便秘的话，它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便秘的原因吧，它主要，
0: 嗯，
2: 常见的是三种，
0: 嗯
2: 啊，第一个是那种功能性的，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个问题，
0: 嗯
2: 啊，一个是饮食失衡，就是你吃饭的方式不对，就是像我们，
0: 嗯，
2: 像蔬菜吃少啦，
0: 哦，
2: 啊水喝少啦，
0: 嗯
2: 啊，然后吃的过于辛辣呀，然后你有的时候女生啊什么的节食饮食不规律，
0: 嗯
2: 啊这样，然后是还有一个年轻人最多的就是排便习惯不良，就是你上厕所的时候带手机，
0: 嗯，
2: 啊一看你就看个啊蹲个半个小时啊，
0: 嗯，
2: 你蹲那儿。然后慢慢的他那个排便功能就紊乱了，
0: 哦，
2: 啊然后后面你就便秘了，
0: 嗯嗯
2: 啊然后就是生活作息的问题，
0: 嗯，
2: 就是你不运动啊久坐呀熬夜呀，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精神因素，就是你压力大焦虑，
0: 嗯
2: 啊情绪有刺激了，啊就因为现在有的研究就是脑肠轴，
0: 嗯，
2: 一个脑肠轴的研究就是脑袋的思维它可能会带动你的肠道，
0: 嗯
2: 啊所以你思维受到刺激了，思维抑郁焦虑什么烦躁怎么样也会影响你排便。
0: 但我记得一般紧张的时候拉肚子的多，
2: 对他也有焦虑的，
0: 嗯，
2: 也有便秘的
0: 啊，就是这个机制，嗯，
2: 对对，你下回可以讲个拉肚子，
0: 嗯，
2: 这回讲便秘，
1: 那你可能也是这也算是一种应激反应吗，嗯，
2: 对
0: 啊，这个人类毕竟也是动物，就是猫狗会应激，人类也会应激，
2: 对，
0: 嗯，
2: 然后其他的原因就比较少见，就是像比如你肠道就有问题，有肠息肉啊，
0: 嗯，
2: 肠炎什么肠梗阻这样的啊，
0: 哦，
2: 这样的话就是得去医院看了，不是说那种光科普那样。
0: 哦，
2: 嗯，
0: 然后这个您说是气质药物的话，好像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是吧？
2: 对，就长期服用那种止痛药啊，
0: 嗯，
2: 补铁剂啊，
0: 嗯，
2: 啊或者有些你就长期吃那种泻药，它后面也会变成便秘，
0: 嗯，
2: 因为你的长期依赖性了，
0: 哦，
2: 你不吃就便秘，
0: 嗯，
2: 或者你逐渐吃这个量一直吃，那可能这个量以后你就耐药了就不够了。嗯，
0: 哦。就因为我看过很多的这个药物，它就是不良反应里头就是有这个便秘这一条。
2: 对，对，因为它有的药它就吸水，
0: 嗯，
2: 啊，你吃完之后它就吸水，
0: 嗯，就特别像治疗这个就是小儿治疗这个什么拉肚子蒙脱石散啊什么那一类的，是吧？
2: 对，那个就是通过吸水那样，
0: 嗯，
2: 它止泻嘛。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整不好，你药量整不好，
2: 对，他有的时候老年人是钙片，
0: 嗯，
2: 他也会便秘，
0: 嗯，
2: 钙片
0: 也会便秘，
2: 对，他有的人是钙片也会便秘。
0: 哦，就是这个就是致病机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再分析。那就是像这个便秘的话，它也有一些什么类型之类的吗？
2: 对，便秘的类型吧，他们就是专业讲的话，就是有慢传输型便秘。
0: 嗯，
2: 啊，这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那个食物在肠道里边就传输慢，你的肠那个胃肠蠕动功能不好。
0: 哦，
2: 啊，你大便那个食物在你的肠道里待的越久，它水就吸收越多。
0: 哦，
2: 那你就越硬，
0: 嗯，
2: 你越硬你就出不来，
0: 嗯
2: 啊，然后你就越硬就出不来，越干越胀，然后很难受就出不来，
0: 嗯，
2: 大多数人都是这种便秘，
0: 哦，
2: 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女性跟老年人，就是你也是便秘不太能出来，
0: 嗯，
2: 但它出来之后它不是硬的，它不干，它就跟比如说是软便，正常那种香蕉便什么，那它就是排不通畅，通畅啊，
0: 不通畅，
2: 对对，
0: 哦，
2: 那个就是那种我们的排便障碍型。
0: 哦，
2: 啊，它是肠道那个蠕动是没问题，
0: 嗯，
2: 啊，它就是排便费劲儿，
0: 啊，力气不够，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正常传输型便秘，
0: 嗯，
2: 就是多由那个情绪、饮食、盆底敏感导致的间断便秘，
0: 嗯，
2: 啊，它不是一直便秘，
0: 啊，就是过一会儿便秘，
2: 对对对，
0: 他
2: 就比如说我这周便秘了，
0: 嗯，
2: 然后下周就没事儿，
0: 嗯，
2: 啊，然后这可能跟那个你的饮食情绪啊，今天我吃的辣了。
0: 嗯，
2: 啊，然后就今天就便秘了，或者有的人吃了辣，今天就拉肚子，
0: 嗯，
2: 然后下周又没事儿，这样。
0: 哦，
2: 对，
1: 嗯，
2: 哎，
1: 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只要沾一丁点辣的，他是一所有的辣味的东西一丝一毫不能摄入，他只要吃上，他不是便秘就开始 坏肚子，咱们说泻肚，
0: 嗯，
1: 然后就五天八天不好，然后你再打针吃药了，好了之后，
0: 嗯，
1: 隔两天你假如说再吃那么一丁点，只要一丁点，咱们就说咱们嗯非常不辣的那种青、
0: 嗯、
1: 这个大辣椒，
0: 嗯，
1: 你给炒吃了，他吃完都100%就得坏肚子，所以他对辣椒对辣的东西就是彻底就不能动。
0: 我觉得那是不是辣椒素过敏呢？
1: 那不太清楚，反正他是一点也不能碰辣的。嗯
0: 嗯。这是跟今天咱们说的是俩极端，对不对？咱们这个今天说的是，要是碰上一点辣的，就便秘。
1: 这个我知道，身边原来家里有老年人啊、
0: 嗯，
1: 就是到这个严重的时候，就是得借助人力，
0: 嗯，
1: 就自己完全就变不出来，那是嗯很痛苦的一件事。对老年朋友的话，
0: 嗯，
1: 便秘严重的话，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让咱们这个宋大夫给咱们好好科普一下，
1: 嗯、
0: 咱们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下啊。那刚才您说了有这个就是就缓慢的这种的，还有排便障碍型的，还有这个正常传输型的便秘，那还有什么样的呢？
2: 还有一个就是混合型
0: 啊，就是
2: 对这个就最严重的了、啊、
0: 多种情况，
2: 对，它就是顽固型的便秘就算是，
0: 嗯，
2: 它就是那个肠道蠕动也有问题，然后你排便功能那个也有问题。
0: 嗯
2: 啊，这种就是很难，
0: 那就凑在一起。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它形成恶性循环了。
2: 对、
0: 嗯，
1: 就是它越排不来，它越着急越上火，一着急上火，情绪那方面影响又来了。
0: 哎，
1: 嗯，
0: 这个各方面搁在一起，然后就会比较的痛苦。
1: 要说这什么叫幸福，你得吃得进去，也得排得出去才是幸福，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缺一不可。
1: 对，
0: 那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再接着请咱们宋大夫给我们介绍咱们便秘的一些问题。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8: 无敌了！
7: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5: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5: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 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

0: 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

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四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四个，又帮你们带大了八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
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
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
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

0: 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这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面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1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哎，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
0: 嗯、
3: 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哈、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啊、哦，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0: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3: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过了，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3: 哎，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你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是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咱拿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啊，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0: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 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

0: 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1: 对，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0: 嗯，
1: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0: 啊，
1: 感觉那个心脏里边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1: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1: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啊。
1: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0: 嗯嗯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1: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1: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嘛，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嗯嗯，
1: 而且比那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0: 嗯嗯，
1: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0: 嗯，
1: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0: 好，
1: 大便也呈现吃个拉撒这方面嘛，确实改善也都不错。
0: 嗯嗯，
1: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不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0: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1: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
1: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0: 嗯嗯嗯，
1: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0: 嗯，
1: 你看我那个最近嘛，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肉了。
0: 你看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啊，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3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是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都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是是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定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定两副，一共3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压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要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欠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压寿方。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压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哦，行啊。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是，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啊。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0: 啊、
3: 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哎呀，我就看他就是妈呀的下去吧。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啪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0: 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3: 嗯
0: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啊，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3: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0: 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对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 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

0: 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1: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啊，哎，它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哎呀，这价格，哎呀，真是便宜啊！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1: 哦，
0: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哎，
3: 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3: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3: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3: 李老师，
0: 哎，
3: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嗯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3: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
0: 嗯，
3: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
0: 嗯，
3: 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啊还可以，
0: 嗯，
3: 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0: 嗯嗯。
3: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啊，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
0: 嗯嗯，
3: 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
0: 嗯嗯嗯，
3: 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孩子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3: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嗯嗯嗯，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 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3: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
0: 嗯，
3: 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0: 儿啊，
3: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
0: 嗯嗯，
3: 之前呢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吧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
0: 嗯嗯。
3: 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
0: 嗯嗯嗯。
3: 现在我三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
0: 嗯。
3: 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
0: 嗯，
3: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3: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0: 嗯嗯嗯，
3: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0: 嗯，
3: 他却跟我说，
0: 嗯，
3: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0: 哟，
3: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0: 嗯，
3: 我得病那3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0: 嗯嗯嗯，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3: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0: 嗯嗯，
3: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0: 嗯嗯，
3: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0: 嗯嗯，
3: 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0: 嗯，
3: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0: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

0: 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0: 哦，骨折。
3: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就好几万，进口就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0: 嗯嗯。
3: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3: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0: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0: 嗯，
3: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0: 嗯，
3: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

0: 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跨国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0: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啥事呢，我自己尤其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码卖少了
1: 啊，
0: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0: 哦，明白了。嗯，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进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0: 对对对，是有道理。
1: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那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但不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绕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

0: 据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

0: 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

0: 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六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绹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绹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 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

0: 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起窝，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白玉堂一边吃着饭，一边就听着严茶散跟公孙策两个人谈论这冲霄楼，而且呢，严茶散赶快的把公孙策的话头给岔开了。先生，来来来，您赶快尝尝这个豆腐吧。啊，此地的豆腐比我们京城的豆腐又香嫩了许多，您赶快尝一尝。听到这儿啊，白玉堂心里边一阵好笑啊。他完全明白，就是我这位蒙兄暗怨大人，就是就怕公孙策

老谈论这个冲霄楼，怕我白玉堂啊私自去闯通往镇去探冲霄楼。白玉堂心想，你们何至于如此的胆小呢？那冲霄楼又何足惧哉呀？那算得了什么呀？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白玉堂从小的时候就跟着我哥哥白金堂学会了怎么样设机关埋伏，弄这些消息埋伏。这有什么呀？甭说别的，就说这个悬空岛吧，我里边已经设下了七库四岛三峰六岭三窍二十五孔，那不是全都是用了西洋八宝螺丝弦的法子吗？还有什么新鲜的啊？就我那个满腹南侠怎么样啊？展昭来到了悬空岛，不是照样中了我的消息埋伏，被我困在了通天窟了吗？小小冲霄楼它又有什么新鲜的？无外乎跟我那些东西就是大同小异而已。你们把这个冲霄楼看得如此神秘啊，呵，甚至于呢谈虎变色，在我眼里边啊它算不了什么。其实我是没告诉你们，这两天呢你们是在衙门里边净忙了，我呢也没闲着呀。我已经到那个襄阳王的王府，我踩了两回盘子了，道路我全都摸清楚了。哼哼，就是你们不谈这冲霄楼，今天夜里边我也打算着黑夜之间我去一趟，我要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八卦通往阵，我要探一探他的冲霄楼。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啊，白玉堂呢就假装没听见，哎，低头吃自己的饭，吃完饭了还陪着严茶散呢聊了会儿天，说了会儿话，时刻不早了，这才告辞转回自己的房间。到屋里边立刻吩咐家人白福把我的夜行依靠给我准备好。白福一听啊，这心里边就是一激灵，哎呦，老爷你要干什么去？不要多问。是是，白福不敢怠慢呢，赶快的把他的夜行依靠全都给准备停当。到了二更时分了，白玉堂换上了夜行衣靠，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戴上了他石子袋子，也戴上了百宝囊，钢刀往背后这么一插，白玉堂悄悄的就离开了上院衙，直奔襄阳王的王府而来。来到王府这儿，早已经踩好盘子了，赶快从百宝囊中掏出来飞抓百炼锁，哟，怎么一甩，啪，如意钩紧紧抓住了墙头。白玉堂双手一盘锁链，脚尖这么一蹬墙壁，吃吃吃吃吃吃，上来了。来到墙头，起飞抓，绕龙绳，又把这个飞抓百炼锁收到百宝囊内，拿出问路石来，往下啪。这么一扔，听了听下边没有人声犬吠，白玉堂这才飘身而下。王府里边的途径早已经摸清楚了，往下这么一矮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往这后边就走下来了。来到前边这么一看，这儿啊还有这么一道墙，过来用手这么一摸，全都是木板墙。哦，这儿就是所谓的八卦连环堡，下边有石基，上边都是垛子。白玉堂心里明白，万万不可从上边飞身而过。什么原因呢？这个垛子上边啊全都设有冲天弩，如果说要从上边过的话，冲天弩立刻射出泡有毒药的弩箭，马上就会丧命。这个八卦连环堡分为八面，
白玉堂心里边特别清楚，在他们的后边看他们都一

岩浆什么。就这样，眼瞅大清的京夫啊，从这儿这么一过，白玉堂引住着身形，蹑足千纵，脚尖滑步而行，紧紧跟在后边。眼瞅着两个京夫呢往前走，那边啊有个小房，这两个京夫进那个房子里边去了，这儿就是人家的京棚。白玉堂赶快的来到京棚窗户底下，往这么一矮身，就听见里边啊这个京夫说上话了。嘿嘿嘿嘿，王大李二，该你们了啊，我们哥俩全都转悠回来了，该你们哥俩惊醒惊醒，外边啊走动走动吧，起来起来，走走走。喊什么喊什么？哎，你们难道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什么日子？什么日子？什么日子？咱们也得打京啊，也得外边转悠。什么呀？打京归打京，瞎转悠什么呀？今天那是逢革之日。嘿，上一次逢革之日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吗？啊，八卦连环堡那个门全都关着，根本呐就进不去人，也没人上这儿来，瞎嚷什么？行行行，你们睡你们的，一会儿我们哥俩出去一趟啊，该打京我们打京去，这还不行吗？白玉堂在外边听的是一清二楚啊。哦，原来今日果然是逢革之日，看起来我今天白来了。嗯，明天我再来探针。想到这儿，白玉堂按着原路返回，回到了上院衙了，自己的房间，白福还在这儿等着呢。方德脱下了夜行衣靠，迷糊了一会儿，等到天亮了。白玉堂仍然到前边陪着严茶坊、公孙策共进早餐。到了夜间了，白玉堂仍然是换上了夜行衣靠，该带的东西全都带好了，他又离开了上院衙，又奔往了襄阳王的王府。简短截说吧，这一回他再来到八卦连环堡这个地方，咱们一瞧，果然与昨天是大不相同啊。怎么这门感觉全都开了，有的呀两扇门全都开了，有的呢只开一扇关着一扇，还有的是虚掩着呢，我到底应该从哪个门进去呢？白玉堂想了想，千万千万不能够走错喽。对，嗯，干脆我就从正面我进去看看里边究竟如何。想到这儿，白玉堂把刀拔下来，手持钢刀，他呀就从正门这儿他进入了八卦连环堡。到里边这么一看，感情这里边啊又是这么一道木板的墙，里边有无数的小门，每一个大门进来以后就有七个门，你到底应该走哪门入哪门由你自己选择呀。白玉堂凭着过去的经验，就从中间这个小门往里边这么一走，嘿嘿，别看自己呀多么明白，好像是我认准了是往东走，进去这小门以后，里边道路弯曲呀，左拐弯的右拐弯，转的你一会儿就迷糊了，如同进了迷宫一般，心里想着是往东走，岂不知呢你已经往南下去了。你想会不会是往南，他们一拐弯，嘿嘿，你又奔了东北了。没有多大的功夫，白玉堂立刻就转了下了，到底我奔什么方位呢，自己辨认不清了，怎么办？白玉堂赶快的掏出石子来，往这木板墙上边这么一扔，他是投石问路啊，看一看哪个是实的哪个是虚的，啪啪连投了两枚石子。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那边啪啪有人连击二掌。白玉堂听到这儿大吃一惊，什么原因？就是他们悬空岛的五鼠弟兄早有暗号，就是在黑夜之间击掌为号。
大爷路。

方是一下，二爷韩章是连击二掌，三爷徐庆拍三下，四爷蒋平是连击四掌，白玉堂自然是连拍五下。这是悬空岛弟兄啊按下设的暗号。现在他一听有人是连击二掌，白玉堂心想，难道说是我的二哥韩章他到了吗？不对呀，要一想，我二哥他不懂消息埋伏，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目观看，只见从旁边那个小门那儿走出一个人来，来到近前，白玉堂看得特别真切。谁呀？感情是智花。智花为什么也来到这个地方了？那当然了，智化来到襄阳以后，早已听说这儿有个冲霄楼啊，而且他早就想探一探冲霄楼。按照智化的本事，按照自己对八卦的了解，心中想啊，这个冲霄楼我小心翼翼地走一走，嘿嘿，我看一看里边倒有多么凶险，所以他也走下来了。来到里边他也糊涂了，猛然间又听见有人用石子儿连打了两下，心中暗想，哎呦，用石头子儿的不是别人啊，难道说是那五弟白玉堂他来了吗？心想，如果是白玉堂来到此处，我跟他合在一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得多呀。哎呀，五弟你的胆子可也够大的呀。所以想到这儿，他就连击二掌。他也没有想到啊，误中了悬空岛五鼠弟兄的暗号了。来到跟前，白玉堂一看是他，哎呀，智化兄，五弟果然是你呀，你的胆子可太大了，你怎么一个人来探同盟阵？白玉堂一听这句话，把他看了看，嘿嘿，智仁兄，我的胆子大，难道说你的胆子就小吗？这，哎呀，五弟，你千万不要多想，哥哥我说的都是好话啊，我丝毫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我呀，是听别人跟我说了，这个八卦连环宝里边，这个道应该怎么走，所以我才仗着胆子进来的。哦，到现在了，咱们两个人怎么能够出这个八卦连环宝呢？是啊，到底应该往哪儿走呢？两个人正在这商量着呢，猛然间就听见有人低声喝喊，好大的胆子呀，竟敢私探同王镇啊。听到这儿，眼瞅着过来这么一个人类，白玉堂举起钢刀刚要往下砍，智化一伸手砰扔把他胳膊就给攥住了。五弟慢下手，这是自己人。

0: 这位是，哦，我给你引荐引荐吧，这位就是跟随着暗渊大人一块来的五弟白玉堂。哦，慎重人听到这儿心中明白了，这就是大闹东京盗过三宝的锦毛鼠白玉堂白五弟。嗯，真是啊，武高强，胆识过人。嗨，你们二位今天来好悬呐、啊！怎么，你们可要知道，先王这些日子已经多加小心了，他每天晚上都是派人在此巡查。今天你们二位正赶上小弟我值班啊！如果说这要是换了别人这么一宣扬的话，那二位还想出这个八卦连环宝吗？啊，恐怕你们就此丧生啊！哎呀，既然来了，也不能让你们二位白来一趟，走吧，跟着我，我领着你们看个明白。好，头前引路，小诸葛沈仲元在前边带道，纸花、白玉堂两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左转弯啊，右转弯啊，哎，左转右旋吧。到了一个地方，沈仲元用手这么一指，二位请看，这就是冲霄楼。哦，纸花、白玉堂一起抬头观看。好高大的冲霄楼，足有两丈多高啊。分着三层，白玉堂明白这是分着天地人三才，周围全有栏杆，那是按着五行合成。嗯，再一看呢，那边有日升亭，这边有月恒亭，就在冲霄楼的前边。哎，这儿有个石像拖着宝瓶，那儿有个石猴拖着聚宝盆。甭问呐，这都是八卦同往镇的镇言。沈仲元告诉他们了，说再往前进必须得是按照万字式，只能踩在中央稍微偏这么一点，旁边就是滚板翻板。如果落到下边心愿坑里边，哎呀，这里边有利刀握刀毒弩要尖呐，甭管你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你难以生还。哦，想到这儿，白玉堂，二位哥哥给小弟寻风，带小弟上着冲霄楼。说着话他就要往前走，沈仲元一伸手碰成把他给拽回来了。我的好兄弟，你不要命了啊？你知道他的消息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什么地方是他的疯狂锁链
1: 啊？
0: 那难道说我们就眼巴巴的看着罢了不成吗？
1: 嗨，兄弟，你不必着急，不是有我在这儿呢吗？
0: 啊，我这些日子正在摸索呢，
1: 别着急，等着哥哥我，
0: 哎，把这里边的绳索总消息到底在什么地方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把他的总弦这么一断，到那个时节，奸王的罪证我们不是唾手可得了吗？何必操之过急，拿着自己的性命闹着玩呢？啊，
1: 哦，
0: 行了，我把你们送出去吧。
1: 就这样啊，
0: 沈仲元又领着他们来到了八卦连环堡的外边。
1: 我只能把你们送到此处了，你们小心翼翼的赶快出王府吧，记住了，告诉咱们的兄弟们千万千万是不可再来
0: 啊，记住了吗？
1: 是，我们知道了。
0: 这样，纸化跟白玉堂两个人才出得襄阳王的王府。
2: 到了外边了，纸化呀，太了解白玉堂的性格了。
0: 玉堂，五弟，好兄弟，哥哥今天跟你说两句话，你爱听也罢，不爱听也罢，你一定要牢记心中。
1: 哥哥，您说吧。
0: 刚才沈仲元所说的话我们千万千万要记住，五弟你可不能够一个人冒险前来探针
1: 啊！过不了几天，
0: 欧阳兄、丁家兄弟

还有南侠展昭，他们陆陆续续的都要来到襄阳。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大家一齐动手，内有沈仲元，外有我们众位英雄，何愁不能拿住奸王的罪证呢？五弟，五弟，我说这话可丝毫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我知道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五弟呀，五弟，哥哥的一片苦心你应该明白吧。白玉堂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啊，志华兄你放心吧，啊，我白玉堂又不是三岁的顽童，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厉害吗？我再也不探冲霄楼。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我有个朋友看上去并不胖，但是他体检就发现自己血脂偏高，于是我就查了一下血脂偏高会有哪些表现。比如说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睑有没有出现一些淡黄色的小皮疹，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米粒大小，略高于皮肤，严重的时候会布满整个眼睑。除了眼皮之外，像胳膊肘、大腿、脚后跟也是多发部位，有时间的话自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建议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血脂偏高了呢。其实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到大家，来听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夏文静。我自己有一个宝藏歌单，里面的歌也许不太多，可能就是个十几二十首，但首首都是我的无限循环。一旦陷入到一段比较难以自拔的情绪当中，就会无限循环这几首歌。有朋友会说这样不腻吗？其实不会，就像是情绪在脑海当中反反复复不断折磨，而你收藏的这个歌单就像是一个温柔而耐心的朋友，他能完完全全治愈你的心情，也能够完全的理解你当下感受，不厌其烦地听你絮絮叨叨，全盘接受你的不开心。所以我也认为音乐真的是可以治愈人的，你也可以去建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私藏歌单，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一定可以抚慰你心情。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张信哲慢慢走。

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很爱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的性格会变得柔软很多？就像是小春在应采儿面前那么刚的一个人，只要应采儿一出现，就似乎一下温柔起来。当然女生也是一样子，遇到喜欢的人，那些一个人可以扛大米的女性独立特征全部都丢掉，秒变萌妹子。其实这个人喜不喜欢你，你看他的眼神有没有很温柔，就能发现了。来听《我是女生》。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说来也很简单，你没有回我消息，也没有主动找我，我很默契的不再打扰你，就这样子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没有认识过一样。真正的释怀大概就是轻易的说出，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都各自过上了各自的人生，所以对于那一段感情，你真的释怀了吗？来听这首《一生痴恋》。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这首歌是熊天平作词作曲，齐秦原创的歌曲。他的歌词呢，据说是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时熊天平其实很早就接触音乐，然后长期以来储存了大量的作品。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朋友带着他去唱片公司试音，然后他们去了盛华唱片。熊天平当时拿出的第一首歌是《火柴天堂》，接着又拿出了这首《夜夜夜夜》，而这个歌当时还没有填好歌词，于是为了让盛华公司的老板对他感兴趣，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当场填好歌词。于是呢，就在当天，老板立刻拿出合同和熊天平签约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齐秦也圈点了他的三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这首《夜夜夜夜》就是其中一首。想问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微博的一个问卷调查，他说，如果你穿越回到18岁，碰到正在等公交车的自己，这个时候距离车到站的时间还有10分钟，你会对他说些什么？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回答，比如说赶紧去买套房子吧，说不定以后就限购买不到了。还有回答说赶紧减肥吧，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回答说赶紧跟你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表白吧，不然他以后会跟隔壁那个没你好看的姑娘结婚，等等等等。如果这个问题留给你的话，回到18岁，你最想对自己说什么呢？

说一个防止皮肤早衰的方法吧，就是每周素颜一天。哇，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要太美好。为什么要说素颜对于早衰是有帮助的？这也是中国医科大学皮肤科主任提出来的。他说皮肤呢，偶尔也要轻断食，长期过分保养化浓妆会让皮肤腺体提前的退休，导致皮肤呢未老先衰。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不过呢，某些护肤的程序必不可少，比如说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做好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就可以了，推荐给正在发愁有皮肤问题的朋友们。继续下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坏天气》。

孙燕姿的《坏天气》，这首歌也是燕姿出道第一年发行，不过是她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燕姿当年要么就不出道，一出道呢就一鸣惊人，作为新人第一年就直接丢出两张超高水准的专辑，一下就在乐坛站稳了脚跟。这些也离不开她的老师李思松的强力助推，00年她就签约了华纳唱片了。我是向静，好音乐不间断，来听下一首。这是一直以来非常低调然后唱作俱佳的毛不易《借》。

看得远呢、啊，啊，《了凡四训》有一句话呢，对看得远注解的非常好。啊，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

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哎，我遇到卢叔叔啊，是11年前，他非常有智慧，他是洞察极限，他看到社会当中用的打火机上面都有女人的这种暴露的照片，然后这个征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万恶淫为首。哇，那他们都很敏锐哦，包含当时候我们在庐江，同人之间呢、彼此称呼都是啊，比方姓王啊，我们称王老师啊，比方姓谢，我们称谢老师。结果当时候啊，这卢叔叔就说这样子不妥。我们说我们想用老师呢，是期许彼此啊学为人师之。哇，那他自己称自己是王老师就麻烦了。像我们打电话一定，你好，我是蔡礼旭。因为我们觉得配老师两个字我们还远远不够格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啊。所以他们看的都非常细微，非常长远啊，洞察人心啊的变化。所以后来就调整了，都叫学长。而这个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长远，不论自己而论天下。比方说女子的穿着，古代为什么非常保守？因为他想到社会风气啊，现在个性张扬，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请问大家，一个女人穿衣服想到天下的社会风气，她穿衣服有没有功德出来了？那你这个造的罪孽就重了。太太这个称呼是周朝传下来的呢，周朝出了三太啊，他们养育出来的孩子都是圣人，太姜、太任、太氏，代代都出圣人了。女人因为孝顺父母、孝顺公婆、相夫教子而尊贵，因为家庭跟天下有没有好的发展，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啊。哪有人不尊重自己的母亲？可是现在很多孩子对母亲没有以前那么恭敬了。那恭敬不是要来的呢，恭敬是因为对孩子的爱，孩子自自然然感激母亲。假如都不爱孩子，那孩子怎么提起那个对母亲的爱跟尊重呢？现在什么重要？赚钱重要，照顾孩子不重要了。义跟利啊倒过来了。而义利一倒过来不长远。这易经都提醒我们。利者义之和也。这个利不是眼前的利哦，是长长久久的利啊。它必然是什么？落实道义。这个和就是他的道义都尽得很好，他才能长久的利益啊。比方说当商人的人啊，他做手脚，他没有义啊，他的利能长远吗？马上败家子就到他们家来了，不义之财嘛，必然要流失掉的嘛。夫妻只赚钱不教育孩子，败家子就来了。所以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啊，湖南株洲一对夫妻开工厂，最后不教孩子，孩子赌博啊、赌马啊，倾家荡产，然后夫妻去自杀，孩子最后福也折光了，就30来岁就死了。所以古人《易经》这个话值得我们深思。
利一定是从

敬道义，哪一个行业不是敬道义啊？人生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服务他人啊，符合义啊。在《了凡四训》呢，对这一段呢提出的是子贡跟子路的故事啊。子贡呢，在其他的国家呢，把自己鲁国被抓的国人呢，啊，去被人家当奴隶，他把他赎回来。那按照国家规定啊，国家会给他赎金，可是他不领，哇，非常清高。结果孔子骂他。这子路呢，有一天在路上看人家溺水快灭顶了，他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他，就那个人感他的恩德，把自己的牛送给他，子路收了。孔子赞叹他收了人家的牛，一般人说哎呀，你付出还拿收获啊、哦？那子贡俗人不拿收获，反而人家会觉得他很高尚啊。孔子的看法不是这样，他看得很远。子贡俗人不拿钱呢、啊，以后每一个人要赎人的人想到这件事他有顾忌啊。哎呀，我赎回来还拿钱呢、啊、哎呀，比不上子贡啊。啊，会不会让人家笑话、啊、他有犹豫就有可能错失救人的机会。一个人没救回来，他可能是一家之主呢。这一家人就靠他活啊。可能就误了一个人，误了一个家。但是他假如把赎金拿回来了，这些挂碍，这一些担忧就没有了，就不会犹豫了。哎，那子路奋不顾身去救人的命啊，接受了那一头牛，这个社会上大家就传哎呀，善有善报，善有善报，以后要多救人，那风气不就带起来。那不能只看一时表象，要看得很远，神老都看得很远啊！我非常幸运能亲近他老人家几次的机会啊！比方说他就期许我们说，教书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金钱的钱啊，就赚不了什么大钱的，但是去最重要的行业，因为文化传承要靠师道，就看得远呐、啊。有一次我们在跟他谈话啊，有人说这个繁体字啊，沈老啊看着他说是正体字，正体字他一点都不繁。注意哦，人会有潜意识哦，繁体字，繁体字，繁体字，最后内心是什么感觉？正体字，正体字，内心是什么？正统的哦，正统的里面含有人生的智慧哦。大家看这个臭字怎么写？字大再多一点就臭，有意思吧？你看那个孝字，忠字，会意啊，忠，心一偏了就不忠了。信，人言，人讲的话不守信就不是人讲的话了。那不守信就是把自己的人格给踩在地上，那个这个都有味道。义，义怎么写？阳，阳是吉祥的意思，是美善的意思。所以把我越来越完美叫义，这样人生观对了啊，让我吃得好穿得好，那不叫让自己越来越美，让自己灵性越来越高，不是，那是让自己越来越堕落。哎，好，所以大家注意哦，以后沈老这一段话听完了以后要改口，不然有罪过、哦，让人家落一个印象，烦烦他就不学了，正正体字啊，他要认祖归宗，要认正宗的。
啊，我记得呢，以前呢，在念一些西方翻译的书籍，其实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就感觉我们丧失民族自信心，啊，连我们念师范学院读的翻译书多，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懂教育的呢，五千年的理念，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效果，为什么我们念师范学院都是念别人的？丧失民族自信心。所以翻译过来有一个词啊，叫以人为本。大家看过这个词没有？请问大家，当你看到这个词，这个人，你第一个先想到谁？自己哦，哇，那麻烦。以自己为本不就自私了吗？所以这西方翻译过来要注意哦，西方功利社会是自我为中心哦。可是中国有一句话，弟子心，孝子心中只有父母，没有自己。黄香杨香二虎，他父亲被老虎咬着就快丧命了，一个女子呢冲过去把那个老虎揪起来呢，他有自己他就有恐惧，他救得了他父亲吗？哇，你看不止对父亲是这样，你看以前的兄弟赵孝赵李汉朝为了兄弟去死啊，奋不顾身呢、啊，他哪有自己？有自己的人做不出这种事情出来，做不出得意故事出来的啦。哦，所以这个人一般呢、啊，假如没有进一步引导啊，可能这个词啊会被误用。所以大家注意看，民主国家啊、哦、都讲我的权利。你看到哪个民主国家说我的义务，我大学毕业了我要去尽我的义务了，少，因为被引导到呢都是要去要自己的权利，利字当头，为了自己的利哦，可以把机场占领，可以把火车车轨占领，他哪管其他人损失多少，他哪管每一个人还等着回家，几个月不回家了，他不去想这个。所以人性啊，要体会得到。我们老祖宗通达人性，这个自私不可长，自我不可长。今天有一个人拿了一张团体照，哎，你也在里面呢，然后把那个团体照拿给你，请问你先看谁？哦，所以这个人你假如用习性去看待他，他就变自私自利了。这个人假如用本性来看，那他要恢复明德啊，那就抓到本了哦。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价值，提升德行，提升人性，才是人生的意义啊，而不是追名逐利啊，而不是灵性一直堕落啊。好，重视德行呢，恢复明德，请问德行的根本是什么？人之本在德，德之本呢在孝啊，你看都是找根本的、啊、哦。所以师长在讲经的时候说，我们中华民族以孝为本，有智慧。怕什么？怕这一句话被人家误用成自私自利，赶紧拉回来、哦、以德为本，以孝为本、哦、福孝德之本也。第五呢，不愚痴是什么？不忘本，知恩感恩报恩。这不知恩感恩报恩呢，那就是忘恩负义了。但是

这个时代啊，没有人提醒啊，不知不觉会随顺这些物欲的横流，就欲令自迷，利令自昏哦。一个一两岁的孩子，他虚荣心啊还没起来啊，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啊，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啊，还没结婚，应该长得比较年轻漂亮啊，到他的朋友家啊，他朋友生了孩子，年龄也比他长啊，那就问他的孩子啊，两三岁的孩子，就说你妈妈漂亮还是阿姨漂亮？这个阿姨要没有智慧乱问，哎，很多人很没有智慧，情直身重哦。哎，你假如当爷爷奶奶，你可不能问你的孙子说爷爷对你比较好还是外公对你比较好，你是逼他分别，逼他执着呢。哦，你所以人有时候啊，不自我教育，说能教育好的，我也不相信。你要引导他，要看到外公的恩德啊，还在那要爷爷要把外公比下去，奶奶要把外婆比下去，这也是愚痴啊。哦，所以他这么问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连想都没想，妈妈漂亮，他自己有点受伤，叫自取其辱。你怎么可以向着孩子的天性在那里破坏呢？可是大家冷静去看，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妈，你看人家妈妈都穿名牌的，你看人家都用什么化妆品，就开始闲了。所以人一不小心会染浊的，欲令自迷，利令自昏哦。哎，慢慢的，爸，你怎么赚那么少钱？爸，人家开那车很大呢，哇，完了，毁了。哦，所以有一句格言讲啊，儿不嫌母丑啊，狗不嫌家贫。这个才是保留善良的天性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

0: 海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厌，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儿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儿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

0: 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千万千万记好啊，
1: 400-6161-870。
0: 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

他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不足了，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是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唯一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

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

0: 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那就是叫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还不好吗？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搏，我就能让你好病，我就能让你去根儿。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0: 哎、
3: 国家专利补剂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啊。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百分之

0: 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的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成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都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0: 后来不行了，
1: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1: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效果不行了。
0: 那
1: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0: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1: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饭了。
1: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浆。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吃完第一天，那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劲儿了啊。
1: 冒寒气。
0: 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成浆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了，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 刚才我讲到这病根就在于

0: 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博，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
0: 嗯，
1: 反正这是我治我的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
0: 嗯，
1: 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的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定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
0: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苯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琴。
0: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0: 嗯。
3: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呢，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便秘。
0: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
0: 嗯。
3: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
3: 嗯，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0: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0: 嗯，
3: 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
0: 嗯，
3: 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呦，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0: 嗯，
3: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是有道理的 啊。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
3: 嗯、
0: 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啊、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0: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0: 嗯，
3: 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
0: 你。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3: 啊、
0: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
3: 啊、
0: 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
3: 啊、
0: 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

0: 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1: 哦，
0: 嗯，
1: 那师傅，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0: 嗯，
1: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0: 嗯，
1: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吧。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
0: 嗯，
1: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0: 嗯，
1: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呢。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0: 嗯，
3: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
0: 嗯。
3: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0: 嗯 嗯， 嗯。
3: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0: 嗯，
3: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0: 嗯嗯。
3: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哎，气短了是不是啊？
3: 哎，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0: 嗯。
3: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谁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嗯，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
0: 嗯嗯。
3: 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3: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0: 嗯，
3: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儿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闹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
0: 嗯，
3: 啊，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0: 嗯，
3: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又犯肠炎了，
3: 大便不成形，
0: 啊，
3: 天天拉肚。你说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0: 嗯，
3: 何况你就你。

0: 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
0: 吃过这么贵的药啊，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啊。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1: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0: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哎就想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1: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0: 哎可对呀、啊
1: 哎、
0: 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就自从用上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呀、
0: 哦、对呀、
1: 啊、哎呀太好
0: 了，完
1: 了
0: 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1: 啊、
0: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1: 不拉肚子
0: 了，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呦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1: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0: 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没好利索。
1: 对没好利索。
0: 但是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1: 对能买了。
0: 我还、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1: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0: 哦行、
1: 哎、
0: 行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1: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0: 啊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那我知道了，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1: 哎、不客气、哦、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3: 孙主任是你吗？
1: 哎是我，你好。
3: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1: 啊，
3: 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1: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3: 是是是，
1: 你等半天了。
3: 大伙都不傻
1: 啊，
3: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友好。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1: 是这样啊，
3: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1: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3: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啊一天都不落。一家子呀特别好，一家子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1: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3: 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1: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3: 是两天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3: 哎呀我老伴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什么吗？
1: 对
3: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1: 啊、哦、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哎 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儿还问问，是这样吧？
3: 对
1: 啊。

0: 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得跟我说一说，好吧？
1: 好好好，孙主任，
0: 哎，您说啊，
1: 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0: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先说你的吧。嗯，
1: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0: 快三副了啊，
1: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0: 哦哦，
1: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后来就主心衰，
0: 啊，
1: 没有睡药之前，
0: 哦，
1: 一动就喘嘛，
0: 一动就喘，
1: 还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1: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叫救星们，都洗不了啊，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1: 哎呀，医院说我，
0: 嗯，
1: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0: 嗯，
1: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0: 嗯，
1: 大小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0: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1: 是呀。
0: 嗯，
1: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0: 血糖控制也不好。
1: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法的嘛。
0: 嗯，
1: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0: 对，
1: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0: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1: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要钱干啥了？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0: 哎，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啊？哎，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1: 对，孙主任，
0: 嗯，
1: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0: 哦，
1: 没买过好药啊，
0: 哦哦，
1: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0: 嗯，
1: 一下活着就要买好药吃，
0: 对，
1: 这补虚方了，了不得，
0: 了不得，是不是？
1: 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0: 嗯，
1: 赶不上这药实现的效果啊。
0: 对呀，
1: 啊，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0: 嗯嗯，
1: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0: 嗯，
1: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0: 嗯，
1: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0: 对，
1: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0: 哦，就睡2个小时。
1: 哎，一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0: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1: 嘿嘿，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个呢。
0: 您是怎么躺不下？
1: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0: 哦，是这样。
1: 嗯，应该是这个车。吃多钱吧，都不喘了。
0: 哦，吃十几天
1: 就不
0: 喘了。
1: 那就不科学帽子开了。
0: 哦，非常
1: 不里边了，
0: 嗯，
1: 我能来回走个10多分钟。
0: 嗯，
1: 不累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0: 不犯心绞痛了啊！
1: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0: 嗯，
1: 看你这个药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0: 嗯，
1: 我感觉到这是管用，1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的正常了。
0: 嗯，
1: 而且是能睡。6、7个小时吧，
0: 啊，能睡到6、7个小时的，
1: 哎，
0: 哎，
1: 身上了就像是这个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走路的勤快了，
0: 嗯，
1: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0: 对，
1: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3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0: 嗯，
1: 说祖先数据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
0: 嗯嗯嗯，
1: 心没什么改变了，
0: 嗯，
1: 心率也正常了，70度下了。
0: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

0: 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
1: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用了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0: 也能吃饭了，
1: 血糖也稳定了，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0: 再没高过，是吧？
1: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告诉你，再活两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0: 我看不是两年，你十年八年都没问题啊。
1: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那个买这个药嘛，是吧？
0: 对，能，没问题。
1: 我想那老大也吃这个药，之前呢，嫌太贵，他不舍得吃呀、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0: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1: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0: 行，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1: 你受累了，
0: 没事，
1: 看一看，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2: 孙主任。
0: 你好，你好，欢迎。
2: 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0: 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0: 不客气。
2: 你看我是脑梗。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啊特别的虚。
0: 特别虚了，是不是？
2: 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0: 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
0: 不
2: 去了，
0: 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听您的啊。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
0: 对
2: 啊，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你说啊。
0: 行，好好好。
1: 那好，孙主任，
0: 哎，
1: 反正现在也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0: 是，
1: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3副药。
0: 对，
1: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0: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好好，孙主任，谢谢，真是感谢了。
0: 不客气，
1: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念你好啊。
0: 不客气，
1: 谢谢了，孙主任。我们就去报名去了啊。
0: 赶紧报名，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1: 再见了，谢谢孙主任。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好，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讲到张别谷这个名称的来由。张老三是原名，张别谷是大伙送的这么一外号，后来原名不叫了，叫这外号了。他一看张别谷，哎，挺响亮，这个名字好，他就问他们，不过这张别谷你们什么意思啊？这东西是到底是别呀、我还是谷啊？大伙一听，什么别呀、谷啊？别谷，说你个别古怪，这么着的，您这个想的跟我们不一样，知道您是好人，这么叫张别谷啊、好，改名了，打今儿开始张别谷就这样了。这张别谷还一毛病，您看媳妇儿死了他没哭吗？大年三十晚上，大伙过年吃年夜饭吃饺子，哎呦，张别谷啊，他不过年，哥哥嫂子媳妇儿灵牌拿出来，孝袍子穿上，孝帽子戴上，弄一盆儿，一摞子烧纸，坐着烧烧纸，外边放鞭炮了，马上初一了，初一凌晨都拜年呢，街坊四邻都知道，人缘非常好。你别看他古怪，穷人堆里站得住，叮当响响叮当的男子汉，拿得起来放得下，而且在穷人堆里很有威望，好人一个。好多人一大早给拜年，啪啪啪一拍门进来，哎呦，我说别古怪，过年。

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大过年的初一，你怎么穿这么一身啊？每年三十，我都得给我媳妇儿、给我哥哥，给我嫂子都得烧一腿。哎呦，您真行，这还摆着牌位，快收了吧？您看我们的大红大绿的过年，你看，哎呦，真张别谷，所以这个名声也都传开了。现在这张别谷60多了，65岁了，老了，腰也酸了，腿也疼了，骨质疏松了，关节炎也犯了。您想，这么大岁数上山再打柴去，打不了了，因为人缘好，大伙儿一看，得了。老爷子，您甭干了，您非得打柴打到70岁呀、啊？我行，80都行，算了吧。得了，您呢？打今儿开始甭打柴了。这么多穷哥们儿，父一辈子一辈都是一个村的，我们养着您，这不行。我活了60多年了，别人养着我吃白食，那这不行。不让您吃白食，这么着，您当个柴火经济，怎么样？大伙同意吗？大伙这行啊，对对对，老爷子，您呢给我们过秤，哎，要那个柴火论个价论个质量什么的，您公平，您好人，这个差事交给您，我们都放心。好，老头一琢磨，那大伙都有这份心，这个事儿也得有人办，您放心，我绝对公平。老头，父一辈打柴火，到我们这儿还打柴。我们这穷的生了根儿了，我们生下就打柴火，就干不了别的吗？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发点财呀？嗨，小子，你还年轻，穷啊不生根，富呢他也不开花儿。其实啊，你老说老天不公，嘿，我倒觉得呀，老天也挺公平的。你想啊，老天爷给咱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一样吧，一个脑袋胳膊腿儿没区别，是不是？五官四肢那都一样，后来也就是啊，时也命也造化也，往往接触的事儿不同，遇到尖儿不同，有时啊都一样，慢慢的你就看吧，这道哎越走越不一样。有的是人啊他勤奋，小子拿鼻子眼儿看我，脸都扬着扫了我一眼，哼，讨厌，啪一甩袖子，这小子走了，没瞧我。还有这事儿，把我气的，我太知道他底儿了。过去我们一块儿住那光棍台的时候，这小子缺德，办了好多事儿，他坑我骗我，我没少揍他。我打他怕我，可是那天我挺客气，他现在大概是转了运了。我琢磨了，人不得外财不富，他能干什么好事儿啊？他跟您比不了，您的活菩萨一样，他就是那小鬼儿。你说他怎么就转了运？转他有钱啊，咱不是说咱嫉妒他，不是那意思。我打声招呼，有大事小的，他说我讨厌，我真想当时我揍他，别动手。他岁数也不小了，是我想我举了半天拳头，我这收回来，我没打，那就对了。还有这事儿，多可气！当初您没少帮他呀，这大伙儿谁不知道？好，你快赶上他是亲爹了，他亲爹也没对他这么好啊。张别谷一听，老头生气了，赵大发了财了。咱们一块打柴火，穷乡去，都是自己爷们儿，怎么了？喊声叔，有大事小，你这样。我说小子，行，三大爷给你出这口气，你放心。您干嘛？您要，您别去，您打不了他。我不打他，我找他去要账去。您找他要账，他欠您钱，那多新鲜。你说的对呀、啊，我们在一块儿卖柴火，什么这个卖鱼啊、弄虾，他家里那事儿那多了，甭说了。他欠我不少钱呢，过去什么多了少呢，你了我的，我这人你们大伙儿不知道吗？我就一人老光棍儿，我要钱干嘛？有口吃的，有地儿一睡，我蛮好，我不在乎这个。

不是花吗？对吗？到时候一蹬腿儿，一大钱也拿不走。可现在这个赵大他怎么着？有了钱了。后来我打听了，这小子您猜怎么着？他还开了个窑厂，财主了，那更得找他了。我找他要钱。您找他要多少钱？你甭管了。我呀，我寒碜着他，我水灵水灵他啊！我就恨这种人，看不起穷人。你当初不也是穷了吗？啊！我明儿就去。老爷子火气上来了，回到家，吃完了晚饭，睡了一宿觉，早早起来做点吃的，吃完了，一琢磨，今儿我就去。对，拿着我这棍儿。张别谷啊，这腿脚非常灵便，很好，但是呢，走长路啊，立了一个竹杖，他也为了万一有野狗什么的打一打，这个登个高爬个梯啊，也是三条腿他稳当啊，终究快七十的人了，所以拿一个竹杖算一棍子吧，溜溜达达。这张家湾呢，离这赵大的家有六里多路，他们家住哪儿？东塔吧。走，不着急，散着步，大约过了中午吧，就到了。到了东塔吧，好多年不来了，但是赵大的家他记得非常清楚，这方位没错。哎，老爷子围着东塔吧转了一圈，没找着赵大的家。哎，不对呀，就这块错不了啊，这小子住这地儿没错，这一眼井，这边都是槐树，这边这房子都没变呢，怎么他们家没了？一看井旁边树那儿，树根底下，哎，老太太纳底子呢，连晒太阳在这纳底子。哎，呵呵，老姐姐打听打听，这老太一瞧，哦，我说那个老哥哥，什么事儿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就那个赵大，他还住这儿吗？干那个瓦窑的。哦哦，您问那个赵大员外呀？哦，现在他叫赵大员外，就那小子。别这么说啊。现在人有钱了，出来进去的，有时候他还雇车呢，啊，雇着马车出来，风光极了。乡亲们啊，要喊他喊赵大是不行了，让我们喊赵的员外。哦，您知道吗，老姐，他住哪儿？还是那地儿啊？就前面，我找了半天没有啊。嗨，这房子翻盖了，哪个房子最新？哪个门栏最讲究，那就是赵大员外家，去吧。哎呀，老爷子，我不该说呀。您说什么呀？最好别去呀，去也是怄气。哦，行，谢谢您呢，谢谢您。哦，这小子发了，盖房了，去就怄气，没碰上我，碰上我他怄不了气。走，按这方位一看呀，是这儿。这房子真新呐，翻盖了，比过去要宽敞了，青砖瓦房，磨砖对缝，黑大门，门口这儿哟，三层台阶儿。这小子门口砌了台阶儿了啊，就差狮子了，这是。嘿，开门，开门，时间不大，里边有脚步的声音。我。出来一卖馄饨的啊，这小子咳嗽一声，就听里边说话：“谁呀？”哦，这音儿比我都老帮啊！我，你是谁呀？别跟我这拿枪做垫的，我听不出来吗？张别谷啊，张别谷啊，你看看。你还会变身儿，一会儿一味儿啊！赵大，就是我，开门！哎呵呵，张别谷，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咕噜咕噜，院门开。

你看，哟呵，这赵大不一样了，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花袍，对襟儿的，伞沿没系丝头，红中衣儿，脚底穿着一双福子履，肚也出来了，双下巴，这脑门倍儿亮。小子，我听说你一有钱，我得来看看你啊。想我了啊？上我这门楼来了？对，我这是拉了箍，八耗子窟窿，八戒您这大门口啊。嘿呦，你看您这一嘴这词儿，您这是真是打见面多少年不见面，你说你还这模样，还这德行，对我是变不了啊。怎么着，你们家有屋吗？废话嘛，我修这么大院子，家里没屋啊，我在院里睡。有屋行啊，有屋咱别这儿说呀，啊，让别人看见好吗？你看你这还挑了眼了。行，进来吧。看赵大的神情不屑一顾，张别谷心说我也不在乎，就这么着了。哎，进来了。来，你看看看我现在怎么样。哎呦，你这院行啊呀，看这地了吗？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你都不懂什么叫海漫啊？对啊，不懂。行啊，你这是哎，荷花缸，我也预备，有荷花，里边还有鱼，啊，好。一看那边靠着墙一拉溜，一人多高马着的，他那做的黑色的盆儿乌盆儿，一拉溜。您随便瞧，好，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这一说话，上房、北房的那门开了，出来一女人，谁来了？哟，张别谷一看，这女人30多岁，赵大50多了。这女人这脸这白呀，说长得白吗？不是，茶的粉，跟那个老钱差不多，抹的雪白，脸是白的。您下边得照顾照顾，这脖子是黑的，打这儿黑白分明，穿得挺讲究。呵，往里一站，八道弯，谁来了？当家的。哟，张别谷一看，哎，我赵大，这你闺女吧？别胡说，什么我闺女？这我那口子，啊？你我不对呀、啊。换了，你看你哪壶不开提了哪壶，不是过去那，现在我现在你看不出我这意思吗？那个老的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给修了，啊，我还以为你闺女呢，不就别哪儿的事儿呢？你，好，哎，我说家里的这过去一块儿，穷朋友，啊，张别谷，这女人一听，什么名字？张别谷。张别谷，这人叫张别谷的哟，这是张别谷，这真有意思。行了，你们哥俩聊吧，我南屋啊。女人一转身走了，张别谷心说这整个一妖精。屋里，嚯，进屋一瞧，四白落地，纸糊的顶棚，八仙桌子，太师椅，后边有条案，这边有茶几儿。这个墙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名人字画，有画的有写的，这屋里热热闹闹，东西里间门口。

又来了，坐还能沾穷气？不是把坐坏了，那是太师椅坐的坏吗？坐不坐？行啊，沾了穷气我走了，你再换椅子啊。得了，把棍儿立一边了，我坐了，你也坐。怎么着？你怎么想起我来了？是啊，赵大元，喂，你现在行了？我一听说您有钱，我赶紧得来，我得看看你是不是变了，还是过去那赵大吗？啊，现在我不一样了，我变得是比过去富态了。不，你现在了不得了。怎么着？你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吧？你现在不一样了。我说张别谷，一样的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了味儿了呢？哎，哦，我赵大天生就应该跟你们都一样，我就得受穷，我就不能转转运吗？我们家一有钱，我一走运，我们祖坟就得冒青烟。哎，你们家祖坟你也冒一回，你也来回青烟，我也瞧瞧。哎，我们家我没祖坟，太穷了。哎，有祖坟要冒青烟啊，我估计也是着了，没那命。我这有原因的。哦，呵，那我得跟你学学，我得听听赵大元外怎么有的钱，我学学您这致富的经验，跟我说说。想听啊？也就是您吧，咱们哥俩当初有这交情，别人我还不说。我跟您说，知道咱们这定远归哪儿管吗？凤阳府啊。对呀，凤阳府有位知府，对吗？废话嘛，能没知府吗？知道知府是谁吗？不知道。知府我就知豆腐，知府不知道。你这个穷人，穷在你这脑子上，你连知府是谁你都不知道。知府叫赵鼎，你这还不明白吗？他叫赵鼎，我叫赵大，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嘿呦，我跟你说吧，我为什么发家致富，你明白吗？我跟这知府老爷呀，我们是没出五福的三环套月好亲戚。

你好，我是丁兰。早上和老爸老妈聊天的时候，他们唱起了很多那个年代的老歌，唱《直山歌》给党听，《我是一个兵》，《北京的金山上》。我发现过去的红歌啊，真的能让人生出一种豪迈的气概，激励人心的能量。

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歌曲，在当时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三部影片时，《闪闪的红星》一放映，潘冬子立刻成为了全民偶像。来自电影的歌曲还有《九九艳阳天》，也是当时难得的爱情歌曲。

九九艳阳天，这首歌是电影《刘宝的故事》中的主题曲。其实每一首红歌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像我们都知道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呢是雷锋从报上抄下的一首诗，作者署名为焦平。当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的时候，笔名焦平的词作者陕西煤矿技术员姚小舟依然默默无闻，就连书记在大会上连问几遍谁是焦平，他也默不作声。原因就是他的出身不好，也是这个原因，当时歌曲获奖的时候他也没有到现场。直到1997年上海电视台把他和作曲家朱建尔、原唱者才旦卓玛都请到现场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在雷鸣般的掌声和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三人忘情的拥抱，紧紧的握手。

唱这山歌给党听，来自九月奇迹。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才旦卓玛，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也孕育了他如天籁般的嗓音，由他演唱的《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都是当年的神曲。

韩红非常大气的演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在所有红歌当中，最被7080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了》。这首歌创作于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怀着崇敬和怀念之情，傅林写下这首歌词。当时由于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曲作者王锡仁冒着余震的危险来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谱曲。这首歌在舞台上第一次被唱响时，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如果说老一辈人爱红歌是因为寄托了人生经历中的情感，那如今很多流行歌手也在翻唱红歌，韩红、胡彦斌、莫文蔚、刀郎都出过红歌的专辑。胡彦斌说，在重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感觉自己和父辈所经历的生活体验更加的贴近。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呢，会想到小时候妈妈经常哼唱这些歌的样子。听这些红歌如同翻开一页页中国近现代史，它记载着先辈们的信念，提醒我们铭记历史。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品味旅行，人生好似旅行，每一天都像一个音符，我们的一生就是用这些音符连贯成的一首歌。坐在旅途的火车上，望着窗外的风景，穿过森林，穿过河流，穿过繁华的都市，世界那么大，到处充满了未知和魅力。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经常会有人问旅行的意义，就像郝云在《活着》里唱的，难道说60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其实我也常对自己说，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活着，旅行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面临雷雨前的鱼儿，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旅行给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打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一次远行也是抗击平淡生活的反叛。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旅途中你经常会看到流浪歌手，他们唱着民谣自娱自乐，也许你会觉得他们生活困苦，但你不见得比他们快乐。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中的一站，亲人友人情人陌生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旅行的意义从来都是由心而定，我不奢求也不渴望能在人生的旅程中观赏多少名胜多少古迹，只希望有一条能在脚下延伸的路，即使眼前是漫无边际的田野，我依然能微笑着陌上花开。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程咬金在庙里头遇到一只鬼，可把他吓坏了，拎着大斧子头前就跑。这鬼呢在后边奔巴烂蹦就追他，跑着跑着，程咬金拿过闷来了，哎，我是谁呀？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魔王能怕鬼吗？将来要传扬出去那得丢死人呐。嘿嘿，我这三斧子半给他也试试吧。打定主意一转身停身站稳了，可就不动了。这只鬼呢刚好蹦到程咬金面前，大老程把开山大斧子高高举起，喊一声呸脑袋。再看这只鬼也知道害怕，急忙忙往旁边一闪身了，噌躲开这头一招。程咬金斧子一打穴掏耳朵，出啊急如风快似电呢。这只鬼往下一低头，又躲过了。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忒牙缝，这只鬼吓得又往下一搓身，坏了事儿了。因为院里头啊刚下完雨，这路面相当的滑，这只鬼站立不稳，嘚啪夸嚓摔倒在地。老程一琢磨，呀哈，这位是鬼吗？这个动作怎么跟人一样啊？哈哈，大概其呀、是江湖绿林道下五门的招法，故意装鬼吓人的。我呀劈了你吧。斧子又举起来了，往下就剁。这回这鬼呀可没处躲了，吓得嗷嗷直叫唤、饶命饶命饶命啊。程咬金乐了。我说你这鬼怎么还怕死呢？哎，爷爷呀，我不是鬼呀，我是人假扮的，就想吓唬吓唬人，还骗俩钱儿花。程咬金把大斧子压在他脖子上头了，好小子，你真够缺德的，这是碰上我了，要是碰上旁人，还不得活活让你给吓死啊？360行，你干哪一行不行啊？比如说卖个猪扒呀，卖点乌豆啊，甚至说犯点私盐呢、那都算是好人。就你这种缺德货，活着废粮食，死了臭快递，半死不活的浪费空气，今天我非得宰了你不可。说着话大斧子又想往下劈，哎呀，我的好爷爷耶，但凡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能干这个呀，就因为我家道贫寒，家有80岁的老娘啊，都快饿死了。我这是出来找几个小钱儿，回去好供养我的老娘啊，为的是一片孝心哦。程咬金这人呐，最孝顺他娘。听这个人这么一讲，他的手可就软了。此话可是当真吗？当然是当真呐，一点都不带错的。那说一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吴，我叫吴福。

0: 还无福，一听这名字你就没有福，天生的倒霉蛋儿。哎，行了行了，既然你是为了孝敬老娘，我就留下你这一条命。说着话，程咬金把斧子一撤，一伸手把这个吴福啊还给拽起来了。哎，我再问问你，你家在哪儿住啊？
1: 哎，离这地方啊不算太远，有那么一个庄子叫做靠山屯，我呀就在屯子里边住。
0: 哦，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我呀，四十了。
0: 哎呀，都四十岁了还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哎，我呀支援支援你吧。
2: 说着话，大老成一伸手，由的腰里头摸出一锭银子，足有五两多沉。
1: 吴福啊，哎，在这儿呢，
0: 这锭银子就给你了，拿回家去买柴买米供奉你的老娘，剩下的呢做点小买卖，哎，赚钱糊口，可再也不准干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了。如果说再让我给遇上，我非得要你的命不可。
1: 是是是是，往后啊我一定得学好。
2: 说完了趴在地上啊蹦蹦蹦磕了好几个响头，收拾收拾东西转身要走。程咬金呢不放心，
0: 哎，你等等，你说你住哪儿？
1: 哎，住靠山屯。
0: 哦，这么办吧，你头前带路，我到你们家我去看看，你说的话要是真的，我呢再多给你一些银两，如果说的是假话，嘿嘿，小心你的脑袋。
1: 哎呀呀，哎，不敢劳您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路挺远的，挺滑的，您呢还是留步留步吧。
0: 少废话，头前带路。
1: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这位呀不敢得罪。程咬金牵着马在后边跟着，吴福在前边引路，他绕来绕去绕去绕来，就在这山里头来回转摸摸，并没有把程咬金引到什么靠山屯。这大老程可有点不乐意了，
0: 哎，这道路怎么这么远呢？
2: 啊，怎么还没到啊？
1: 嘿嘿嘿，您别着急呀，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嘛，这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2: 走着走着，程咬金呢，看自己这马鞍子歪了，一扭头去整理马鞍子。吴福就借这机会呀，一扭脸儿，撒腿就跑。大老程回头一看，呀哈，好小子，哎，你敢跑。他飞身上马，边边打马在后边就追呀。吴福在前边拼命的跑，他跑路这姿势啊他非常的讲究，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这叫路福鹤行，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啊，啪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我上了当了，就冲这身夜行的功夫，这就不是一般的小毛贼。就见这吴福啊跑进一个山环里边呢，有一个庄子，这大庄子得有二三百户人家，庄子口有一大院子，这吴福啊滋溜就钻进这院子里头去了。程咬金骑马跑到了门口，不敢贸然进入啊，怕中了埋伏。正在犹豫的时候，就听院子里头稀了呼噜一阵乱响，紧跟着吱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的，两扇大门是分为左右，从里边啊闯出来一百多号人。这些人举着灯球火把，亮子油葱，照如白昼。出门后往左右一分，刚才钻进去那吴福啊提着一把刀就出来了，在他后边跟着走出一人来。吴福对那人就说了，
1: 哎，庄主爷，欺负我的那个人就是他。
2: 说着话用手一指程咬金，这大老程把马往后退出两丈多远去，
0: 哎，
2: 拉开了架势定睛观瞧，只见这一百多号人全都是装丁打扮，卷帕罩头，腰扎板带，大尾巴兜跟撒鞋，手里头拿着各式的兵刃，什么刀枪棍棒，七节鞭三节棍，手撑子二人夺。为首的这庄主

0: 身高6尺不到，宽里下是3尺有余，让人看着呀胖墩墩的，甚为显眼，面似瓜皮，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蓝一道，特别的难看，阔口咧腮，一脸连鬓络腮的胡子，头上挽着牛心发卷，手里头拖着一口大铁刀，寒光闪闪，是冷气逼人呐。这时候吴福又说了，哎，庄主爷呀，就使大斧子这家伙挺厉害挺厉害的，要不是我撒谎，恐怕我都跑不回来了。那矮胖子把头一摆，吴福赶紧闪过一旁。矮胖子往前走了2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程咬金，嗯，朋友你道个腕儿吧。老程一听，这是行话呀，江湖绿林道的规矩，让道腕儿就是让我报报姓名。老程一瞪眼珠子，哼，道腕儿那是自然的，你不是拦路抢劫的绿林人吗？哎，实不相瞒，我是干你们这行的老祖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把这庄主气坏了，哈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你上我们这儿占便宜来了，休走，你看刀吧！抡大铁刀奔程咬金就下了绝情了。大老程不管那个，大斧子高高举起，喊一声：“啊，劈脑袋！”把庄主吓坏了，心说这什么招数啊？啊，这要同归于尽呢！赶紧撤斧子，一闪身。他这一招算走空了，程咬金紧接着啊，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循环播放。这庄主就有点发懵啊，若有所思，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出圈外。且慢，不要动手。这位朋友，你还得倒倒腕，哈哈，有名有姓。就是不能告诉你，你等着吧，我把你脑袋劈开之后，我再讲不迟。哎呀，那可就迟了。这位朋友，您不肯说，那我替您说吧，您是不是瓦岗山的、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恕个罪，说您叫程咬金。哎，我说这事儿可挺奇怪，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嘿呦，您的瓦岗山大魔国那名头太大太大了，您的三斧子半也是天下驰名啊，没听说过程咬金，那就等于没吃过猪肉。喂喂喂喂喂，你这比方不老合适的。实话实说吧，俺正是程咬金呢。哎呦，那我们太失敬了。我说都把兵刃扔了，哎，全都跪下跪下跪下。这些人呢、啊、汤啷啷扔兵刃，哭通通跪倒在地，全都给程咬金磕头。喂呀，老程看出来了，这不是假的，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各位，哎，快快请起请起。我说这位庄主啊，你也道个腕吧，你到底是谁呢？魔王，小人我姓段明达，人送外号叫花面阎王。哦哦，程咬金呢、啊、还多少有点耳闻。书中代言，这个段达在扬州城内是开店为生，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店房啊越开越大，是越开越多，发展成连锁店了。段达呢就成为一方的首富，平生啊最喜欢练武，而且喜欢结交英雄豪杰。后来他遇到了王世充，俩人交情莫逆，又后来结交了铁棺道人江飞雄，弟兄三个冲北磕头是拔拜结交。这仨人志同道合呀，都想在乱世当中有一番作为，揭竿而起，推翻大隋，重立乾坤。他们以王世充为首领，也串联了18000人，只因为呀缺乏马匹武器和粮草，所以人马呢都没能集中起来，这儿 一波，那儿一伙，星罗棋布的。前文书咱说了，王世充到长安城献琼花图，被加封为琼花太守。他回来之后啊，就给杨广选好了行宫，和铁棺道人江飞雄还有段达就商量，要趁着杨广到扬州这个机会，设法把这个昏君给赐死。他们暗中啊，结交了一些有志之士，从城外到城里头那行宫，悄悄地打通了一条地道。就这条地道啊，直接通到养心宫的玉床底下。段达简简单单地把这些情况说了一遍，当即排摆酒宴，给程咬金接风洗尘。大老程一天没吃饭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吃了一个酒足饭饱，用大手一抹嘴，我说老段呐，杨广他到扬州来没来呀？魔王啊，杨广他已经来了三天了。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都来了三天了，为什么不派人去刺杀他去？不是有地道吗？顺着地道钻到他床底下，钻出来咔一刀，脑袋剁掉，大隋朝灭亡，不完了吗？哎呦呵，魔王，都说我段达心急，今天一看呢，您比我还心急呢。刺杀杨广哪有那么简单呢？我们的头领叫王世充，现在打入杨广他们内部了，被加封为琼花太守，每天就在行宫里头陪王伴驾。我们都已经约定好了，王世充在内宫伺候昏君，只要是有好机会，他马上就设法送出信来，我们呢再派人进去刺杀那个昏君，这不一勺一个安全保险吗？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们那个主意呀，太馊了，太蠢了。杨广现在是刚到啊，趁他没有安顿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扑一刀把他给捅死，那才是上策呢。
1: 我看出来了，你们这些人呢，都有点不成材料，不是贪生怕死，就是胆小如鼠。干脆刺杀杨广这个活啊，就交给我大老程了，你头前带路，我到地道去瞧一瞧。
0: 这程咬金呢，一个劲儿的坚持，花面阎王段达也不好拒绝了，只好选了20名庄丁，打着灯笼，领着大老程就出了这靠山屯，到了城郊一处坟地。这坟茔周围呀，有矮墙，坟地黑压压一片树林子，就在坟地正当中这地方有一个大大的坟头，坟前头有石头供桌，供桌下边有一堆浮土。段达派人过去四处撂哨，然后用铁锹悄悄地把浮土给扒开了，下边露出一个大大的青石板，又把青石板给撬开了，往下一看呢，就是地道。程咬金挺高兴，我老段呢，领我下去，观光观光。庄丁提着灯笼头前带路，段达和程咬金在后边跟着，先是顺台阶一蹬一蹬往下走，等到了底下一看，就这个地道是工程浩大，地道有一人多高，并排可以走两个人。他们往前走了约有一个时辰，地道渐渐地往上，走到尽头了，有梯子是直通地面。段达压低了声音，魔王啊，这就算走到头了，顺着梯子往上爬，把那个木头盖给打开了，那就是养心宫龙床底下，杨广每天就在那张床上头睡觉。哎呀，你们干得太漂亮了啊，费了不少的劲吧，那感情啊，为了推倒隋朝昏君，人人干的都挺带劲儿。我说老段呢，我是千里迢迢从四平山单人匹马来到这地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刺杀杨广。我说老段内，你信得过我老程吗？
2: 我这
1: 冷不丁问这么一句，段达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0: 嘿呦，魔王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呀？您是一家反王，我段达怎能信不过您呢？
1: 哎，那就好，既然信得过，那么刺杀杨广这个活啊就交给我了。哎，这个，哎，什么这个那个的，现在正是半夜，昏君杨广啊已经都入睡了，就跟那死狗差不多少。我大老成顺着地道这梯子，我敲吧尿的我就上去，抡起我大斧子，咔，把昏君脑袋给砍下来，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0: 啊，段达心说，这位混世魔王怎么这么性急呀？
1: 魔王，这么做太危险了。再者一说，你刺杀杨广，万一被人给发现了，回不来可怎么办？
0: 我看您呢，还是别去了，咱们等着吧。等王世充还有铁棺道人送来了秘密的信息，找到了好机会，再刺杀昏君不迟。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就太麻烦了。我大老成福大命大造化大，杀杨广太简单了，就是我上去一斧子就算是完活。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头脑发热，要去刺杀杨广。段达一瞧啊，阻拦不了了。魔王啊，您执意要去的话，那我就带着人和您一块儿去，好保护您呢。嗨，我说老段呢，你是血控，你是外行，两军对垒打仗，人多点好。可今天呢，我是去行刺去，上去人多了，事儿还没办呢，先让人家给发现了。人多瞎捣乱，鸡多就不下蛋了。哎，我呀，谢谢你的好意，你带着弟兄们回家睡觉去吧。啊，明天就等着听好消息喽。说着话，连推带劝，把段达给送走了。段达就感觉这不是一件小事，急急忙忙去找王世充和铁棺道人商量对策去了。咱们单说程咬金，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提着大斧子，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小心翼翼地爬到上边，一看地道口这盖上头有一个插销，他轻轻地把插销给拔开了，又轻轻地把这盖给推开了，听一听一点动静没有，随后就慢慢地探出头来仔细地观瞧。我呀，周围是一团漆黑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哎，从洞里头就爬上来了，又把那洞盖给盖好了，往起这么一站，一合碰了脑袋了啊！甭问呐，这是龙床底下，我得往外头爬爬爬呀。七了出溜，几步爬出来了，一掀这床帘往外头看，果不其然是一间屋子啊，真就到了寝宫里头了。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杨广那颗脑袋归我溜。站到那儿提鼻子一闻，一阵香味扑鼻，这香味啊是脂粉香和水果的香气。他借着淡淡的月光把这屋子看了一遍，靠里边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床里边闪断褥子闪断被，鸳鸯绣花枕头虾米须的帘子，帐帘是金钩倒挂。屋子正当中呢有桌案，上边摆满了干鲜果品，房门关闭，屋里屋外静悄悄的，没有一点人声。程咬金看完了，来到桌案后边，这地方啊放着一张金交椅，他把椅子一拉，把大斧子往旁边这么一戳，扑通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头了。一看桌案上头摆着水果呢，嘿，我嗓子正干呢，哎，我这个假皇帝也尝尝真皇帝吃的东西。说着话，抓起桌上的水果啊，七巧咔嚓就大嚼起来。吃着吃着一看，耶，那地方还有几只瓶子，他抄过来一瓶，哎，打开了一闻，嚯，还有酒呢，哈，比我在瓦岗山喝的那酒

0: 啊，好多了。嘴对嘴是长流水儿，一口气儿啊，一瓶酒全都喝光了。哎，这个昏君他怎么还不来呀？哦，我明白了，杨广这小子臭流氓，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指不定跑到哪儿睡觉去了。到这个时候还不来，哎呀，可能就来不了了吧。大老城我是白跑一趟啊，哎，我还顺原道返回吧。说着话他望起这么一站，哎呀呵，就感觉天旋地转。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个御酒太好了，度数太高了，后反劲儿啊。哎呀，想走可走不了了。哎，他这屋里头不是有龙床吗？干脆我就在这儿休息休息吧。晃晃悠悠奔龙床可就来了，用手一摸，呵，这床真软乎啊。得嘞，我躺下试试这龙床是什么滋味吧。说着话他把大斧子往怀中一抱，把这个龙床的帐帘刷拉就放下了，连衣服带鞋都没脱，咣当往那儿一躺。这床帘一照，看外边啊，月朦胧，鸟朦胧，什么玩意儿都朦胧。哎，不怨这人呐，都抢着当皇上。哎，这龙床是真舒坦哦。说着话一闭眼睛，哎，闭目养神，可别睡着喽，嘿嘿，别睡着喽。打声呼噜了。他刚睡着，从外边啊来了人了。不多时是屋门大开，红灯引路，从外边进来不少的宫女儿，簇拥着正宫娘娘萧美娘，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后生。这年轻的后生长得太帅了，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穿着团龙大红袍，粉面朱唇，剑眉虎目，非是旁者，正是小秦王李世民。为什么萧美娘带着李世民回到寝宫来了呢？却原来呀，四平山随军战胜，十八国反王战败退兵之后，杨广为了到扬州观看琼花，带领着正宫娘娘萧美娘，还有宫娥才女，还有自己的干儿子李世民，还有爱将李元霸，以及文武群臣，乘坐龙舟一路南下，就到了扬州了。本来是满心欢喜，哎，看一看琼花是什么模样，这东西是吉祥之物啊，保我大隋朝万年不衰。可等到这儿一瞧，喂太喂，万年不衰呀，都已经衰完了都。就这几天也是老天爷开玩笑，下了一场大雨，还夹杂着冰雹，噼的啪嗒这么一打，把这琼花打的是七零八落，别说花瓣啊，花朵呀，就连花叶都没了，就剩下直不楞腾这么一根光杆儿。杨广当时就泄气了，啊，就好像瘪臭虫差不多少，心说我千里迢迢到这儿来，我是看花的，我不是来看光棍的。要看光棍的话，我买那么一捆竹竿子在家里头看好不好啊。哎呀，好生的烦闷呐。为了解除忧愁，哎，他带领着正宫娘娘这萧美娘，就在扬州行宫临时的八宝金殿，和他的亲信大臣宇文化及、宇文成都、李世民、李元霸等人饮宴，并由宫娥才女歌舞助兴，蹦擦擦蹦擦擦，跳得还挺欢。所以程咬金又到地道里头出来，到了养心宫寝宫里头，发现内外是一片寂静。怎么回事啊？皇上他们呢在外头喝酒呢，寝宫里头那会儿根本就没人。时过午夜，萧美娘感觉困倦了，她提出来 要先回养心宫睡觉去。这杨广呢也是好心，市民我儿，叫他这个干儿子李世民，你呀陪着你的母后到养心宫去，要保证他一路上的安全。正当我呢还要在这儿再喝上一会儿，等一会儿朕回到寝宫你再离开。遵旨。所以萧美娘啊把李世民带到了寝宫。谁知道萧美娘本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平日在宫里头没有机会接触男人，她只能装着忍着，显得比较安分。可今天见了李世民年轻英俊，越看越爱呀，尤其自己又喝了点酒，酒是色媒人嘛，再借着朦胧的灯光，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精神，灯下看帅哥是越看越婆娑。这萧美娘可就不顾礼法了，也忘掉人伦了。她落座之后瞧了瞧两旁伺候的宫女，觉得这些人呢有点碍眼，一个一个全都是大个电灯泡。夜已经深了，这里头用耳等不着，都与我退下了。是嘞。宫女们相随退出。李世民一看众人都走了，也急忙站起，请娘娘千岁安寝，儿臣也告退了。且慢。我说世民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们都给打发走吗？儿臣不知。哎呦，傻孩子，就是为了要和你呀说几句知心话，你怎么反倒也要走呢？你给我坐下，坐下。李世民没办法啊，只好离这萧美娘比较远的地方，他坐到那儿了。萧美娘假意娇嗔，你呀给我过来，挨着我坐这儿，儿臣不敢。哎呦，我又不是老虎，我吃不了你，过来过来。李世民没法子，只好向前挪动一下这椅子。萧美娘啊往外挤了两滴眼泪。哎，市民呐，难道你就不知道我的心吗？想我萧美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我原来是前太子杨勇的妻室，是当今皇上杨广的亲嫂子。杨广他一狠心毒，害死了他的亲哥哥，又霸占了他的亲嫂子，也就是我，还加封为朝阳正宫。这些事儿啊世人皆知，我呢也就不用瞒着你了。我知道杨广这为人可不怎么样，喜怒无常，杀人都不眨眼。我虽然是朝阳正宫啊，但是伴君如伴虎，每天就是提心吊胆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了。市民呐，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不知你可曾愿意吗？母后您有事只管吩咐。市民呐，我的好市民，不要这样称呼于我了。我看杨广这样下去，他绝没有好下场。我情愿和你结成夫妻，找一个机缘，你我二人远走天涯，是白头偕老。李世民一听啊，吓得颜色更变，浑身都哆嗦成一团了，赶紧站起了身形。母后，您老人家多吃了几杯酒，您呢喝醉了，孩儿告退，孩儿告退。说着话转身就要走，萧美娘可不干了，站起身形，那捧一把就拉住了李世民的袖子，你给我等一等，你不要这个样的无情啊，凭我的美貌，凭我的年龄，我也配得过你。我话已出口，绝不能更改了。你要是执意不从， 可就别怨我意狠心毒，回头我在皇上杨广面前我就揍你一本，就说你李世民心怀叵测，你调戏了我朝阳正宫萧美娘。哼，李世民到在那个时候你该当何罪，敬酒不吃可不要吃罚酒哦。啊，李世民都懵了，都连气带急哭通跪倒在地，母后娘娘千岁，您嘴下超生吧，儿臣吓死也不敢做那乱伦之事，请您把儿臣就放了吧。哼，放了你没那么便宜，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李世民一看这不好啊，从地上站起来扭头就想跑。萧美娘啊，这动作也挺快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就扑过来了，探双臂抱住了李世民的腰。哼，你想走啊没门。李世民也是被迫无奈，回身用手这么一推，娘娘请您放尊重些。他这推力还不小呢，萧美娘可受不了了，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出好几步去，就到了龙床边上了，被床这么一挡，一下子失去平衡，就倒在床上头了，哭痛。他可不知道，这龙床上头还睡着一人呢，就是著名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大老程偷喝御酒，躺在床上啊，胡了巴秃的已经睡着了。睡着睡着，就听见这屋子里头有人说话，吵吵吵吵吵吵，这声音还挺大呢，一下子就把他给惊醒了。侧耳这么一听，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萧美娘和李世民对话，哎呀，老程心里头暗笑啊。有杨广这个荒淫乱伦的皇上，才有这个不要脸的正宫娘娘，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瘸驴配破磨。杨广这一家子呀，没有一个好玩意儿。不过李世民这个年轻人呢，还算是正人君子啊，人家那么调戏他，那萧美娘长得那么性感，他是无动于衷。哎，想不到啊，我大老程在这儿睡了一觉还看了这么一出好戏。嘿嘿，看起来我这命不错呀，物质文化生活都很丰富啊。他正看着呢，美着呢，可坏了事儿了。李世民用手这么一推，萧美娘站立不稳，倒退好几步，摔到龙床上头来了。这一下子正砸在大老程的身上，老程大草包肚子也挺软乎，哭叉就把这萧美娘就给吸住了。老程提鼻子一闻，这小骚娘们还真够骚的啊，就是传说当中的狐狸精，也就是这么个骚味儿。您看这大老程啊，他是粗人，没念过书，所以说出话来非常的粗俗，而且呢喜欢开玩笑，当时还乐了。我说美娘啊，你可是天下闻名的大美人，你看那李世民，纯粹是傻蛋，你想跟他亲热他还不干，得嘞得嘞，我比他可懂感情啊，他不要你我要你。一伸胳膊啊，砰，就把这萧美娘给抱住了。萧美娘一听，哟，这床上怎么还有男人说话啊？这位呀挺豪爽的，两条胳膊也挺有力，抱着我还挺舒坦。得了，我回头瞧瞧，如果说他长得帅气呀，我就跟他相好了。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耶！ 就这颗大蓝脑袋，红头发，红胡子，两只眼珠子像元宵一样之于框外刷刷直闪寒光。啊，萧美娘二话没说，当时晕过去了。程咬金把他扔到了一旁，提起大斧子揉，由的床里头就窜出来了，站在了平川之地。李世民一看，只吓得魂飞天外。等他定睛一看，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两军阵前那程咬金吗？他怎么跑到寝宫里头来了？李世民呢，也没有时间细想，哎，撩袍端带，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喊呐：“来人呐，有刺客，有刺客！”他这一喊，巡夜的御林军是闻声赶到，这些人不白给呀，全都是大内高手，呼啦超，就把养心宫就给包围了，有几十个人闯到屋里头。程咬金可就不行了，一来是喝醉了，脚底下不稳，腾腾的直拌蒜；二来他这能耐也不行，就会三斧子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还架不住人多，结果被人家掀翻在地，是生擒活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首先让我们共同在周璇的歌声里去看月圆花好。

0: 这是一首多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周璇唱出的《月圆花好》。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曲多是儿女情长的作品新编，比方说电影《西厢记》的插曲《月圆花好》，这首曲子在港澳台地区一直久唱不衰。提到这首歌，不能不提这首歌的词作者大才子范烟桥。他虽然并没有把多少精力投在电影上，但是他当年为国华电影公司改编的《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一部连一部的卖座，捧红了包括周璇在内的一大批明星。在这些电影里，哀怨、柔弱、精致、迷离等等词汇都可以套用在吴文化上。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这首《四季歌》是1937年的一部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周璇原唱，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一个版本的《四季歌》。而电影《马路天使》当中还有一首歌，同样由田汉和贺绿汀分别担任词曲创作，周璇演唱，也是一首传唱不衰的佳作，就是这首《天涯歌女》。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这首歌来自周璇唱出的《天涯歌女》。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周璇被誉为是歌坛的金嗓子。这首歌出自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一首插曲，曲调是采用了江南民歌的音乐素材，而周璇也凭借在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出色表演，一举奠定了他在当时上海电影界以及后来中国电影史当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周璇是我们江苏常州人，作为一代歌后，她的名字是国语流行歌曲史上的一个金字招牌。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清晰。经过麦克风她的这种传播啊，好像听来更加的委婉动人，就是不爱听国语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燕语莺声一般的歌喉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是当年的范烟桥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来自周璇的演唱，唱的是南京城，中山春。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

此刻风从东方来，歌声里让我们继续一同来追忆似水年华，感受悠悠华夏庆。接着让我们共同在李文秀和徐春燕的歌声里共同回味青春多美好。

青春多美好啊，在几十年前，同样的那些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刚刚听到的这首《青春多美好》是1979年上映的一部老电影《小字辈》当中的插曲。当年的《小字辈》这部电影呢，算是一部喜剧电影，在那个年代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欢笑。这部电影在当时也算是一部非常年轻时尚的电影。影片当中有八位漂亮帅气的年轻人，喊着当时流行的为四化做贡献的口号，也有当时最有时代特征的物品，像录音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三十多年之后，当年年轻的小字辈们已经人到中年，而那个时代也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当青春多美好的旋律再次响起，留给我们很多人的是对青春美好的回忆。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像一首歌，又像是一段优美的舞蹈。接着共同和你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蔡琴所翻唱演绎的青春舞曲和康定情歌。

0: 务室就要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就好。
3: 小声，小声，小声。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你此刻选择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索朗扎西，姑娘我爱你。

处的一位藏族歌手，大家应该都相对比较熟悉的索朗扎西所唱出的《姑娘我爱你》。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是直白俗套哈，但是旋律听起来还是挺美的，然后这个索朗扎西的嗓音也很特别，很有磁性，再加上山上的格桑花什么的，这样的寓意也是很美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听起来还是挺舒心的，对不对？那接着呢，将会继续带你在歌声里头来认识一位草原姑娘，她的名字叫做卓玛，这是草原歌手亚东所唱出的卓玛。

0: 穿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此刻风从东方来，听着这首韩红唱出的《洗衣歌》，是不是脑海当中会浮现那个身材并不是很圆称的有点胖的一个女子在那儿舞动这样的一种状态感受呢？这首《洗衣歌》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它载歌载舞，乐曲优美，风趣活泼，是流传比较广，深受老百姓喜欢的佳作。在舞蹈当中采用了藏族传统的歌舞形式，把用这个脚踩洗衣服的这种动作呢，跟藏族踢踏步的这种巧妙结合。当姑娘们骗走了班长，欢快地踩洗着衣服，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那种欢快的舞，深深的情，也是让很多人为之动容的。听了韩红的歌，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浑身带劲儿哈。接着再来听一首这韩红引吭高歌唱出的一首作品，是翻唱自李娜的经典代表作品《青藏高原》。听这首歌主要还是听那个最高的那一句青藏高原。

这是来自于西藏昌都的一位藏族姑娘韩红为我们唱出的青藏高原。很多人也会习惯拿她跟李娜的那个版本的青藏高原做对比，喜欢她的人会特别喜欢，讨厌她的人会特别讨厌。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歌坛天后，她用自己的实力说话。其实这些年来经过自己的打拼，靠实力说话也是赢得了很多歌迷的喜爱。说起他最重要的一首代表作品，我觉得应该当属这首《天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0: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 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 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

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
藏精和绿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精都要毒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呦，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
中药的有效

0: 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 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啊，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3: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林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 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3: 你说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3: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3: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3: 是是是。
0: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3: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3: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3: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那好了不少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3: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呢。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腹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3: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2间半3间半。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2扇门3扇门一样，2间半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2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3: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 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3: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啊、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3: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有火辣辣的疼，
0: 嗯，
3: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3: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3: 我也很着急。
0: 嗯，
3: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3: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六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3: 对，
0: 嗯，
3: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3: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啊，
3: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3: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3: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3: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需要多少啊、
0: 嗯、
3: 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3: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3: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3: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4: 李老师，首先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4: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4: 对，
0: 嗯嗯，
4: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4: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4: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4: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4: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4: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
0: 啊。嗯，
4: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4: 一看这个病呢、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4: 那同样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4: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4: 至于那么痛啊？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那个滋味。
0: 对，
4: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4: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4: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4: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4: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脑环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4: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4: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是遇到了你呢。
0: 嗯。
4: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儿，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4: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0: 嗯，
4: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0: 好，
4: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4: 感觉特别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4: 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进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4: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4: 对，
0: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 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

0: 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您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你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你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
0: 对
1: 吧？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跟我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要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泪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1: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1: 嗯、
0: 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的。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3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攥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的电话。
0: 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叫张海亮啊，
0: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三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0: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0: 啊，行，
3: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0: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3: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3: 哎，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着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3: 就在咔咔的这个咳嗽。
0: 嗯，
3: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0: 嗯，
3: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0: 啊，
3: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啊，
3: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0: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0: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0: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3: 嗯
0: 嗯，
3: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0: 嗯，
3: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3: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3: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到啊
0: 呛。
3: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0: 嗯嗯嗯嗯。
3: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0: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
3: 嗯，
0: 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嗯，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3: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哦，好了好了，嗯，
3: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0: 嗯，
3: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3: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3: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3: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3: 哎，早就稳定了。
0: 嗯，
3: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3: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 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

0: 有慢性病，他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八十片，一天就顶八十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
0: 哦，
1: 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啊啊！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1: 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嗯、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四到六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三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

0: 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听不下你，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 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酒，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酒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呢病呢越来越重？你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儿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 脚底板发凉，

0: 角质的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儿哪儿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话，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小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的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 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 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封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0: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0: 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0: 哎，是的
3: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0: 哎
3: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0: 那还可以。
3: 我就寻思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 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4: 嗯。
3: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4: 嗯。
3: 发紫发黑。
4: 嗯。
3: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4: 嗯。
3: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4: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3: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4: 嗯。
3: 说实在，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4: 嗯。
3: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4: 没效果。
3: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4: 嗯，
3: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4: 嗯，
3: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二十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4: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3: 对对。
4: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3: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4: 啊，
3: 孙老师，
4: 啊，
3: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儿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4: 嗯。
3: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4: 嗯嗯。
3: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4: 哎，轻快了。
3: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4: 嗯嗯。
3: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4: 嗯。
3: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4: 嗯。
3: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4: 哎，非常好、啊。
3: 对对，吃了十多天吧。以前走个二三百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的不行啊。
4: 嗯。
3: 现在我能一口就是七八百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4: 嗯嗯。
3: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4: 嗯。
3: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4: 嗯。
3: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
4: 啊。
3: 啊，
4: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4: 嗯。
3: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4: 嗯、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十多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那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3: 对，一点不错啊，长好了。
4: 对对对，嗯嗯。
3: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4: 不疼了。
3: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不40来分钟，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4: 哎，
3: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4: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你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呀。
4: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沾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3: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4: 哎，非常。
3: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
4: 嗯。
3: 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4: 对。
3: 比以前买 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4: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

0: 享受65%到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1: 对，
0: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1: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冯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到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0: 好，
1: 冯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这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
3: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有25、26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我也吃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又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那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0: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了？
3: 脑梗啊，
0: 脑梗
3: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这两天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
0: 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3: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0: 对，
3: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0: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3: 脑白质，对
0: 对
3: 对
0: 对啊。
3: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0: 哎呀，
3: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这个台呀，哎呦，我找不到啊。
0: 你
3: 脾气就上来了哈。
0: 别激动。
3: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给方法本好死不。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您一定得用3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3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2副药吃完，我能保证 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
3: 哦、血压也正常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啊、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3: 哦，
0: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泛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
3: 哦、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3: 孙主任，孙主任，那个太好了哈、
0: 嗯、
3: 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爸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就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哦、
3: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啊
0: 哎、
3: 真的，我给你做一做一，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当跟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一下哈、哎、报名去了。
0: 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3: 好好好，太感谢了、
0: 哎，
3: 好，再见，我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哈。
0: 嗯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哎，你好。
4: 我这类风湿吧，就十来年了。
0: 嗯。
4: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0: 活遭罪了啊！
4: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13天。
0: 嗯，怎么样了？
4: 我这手啊，攥拳都能攥上了。
0: 哎呀，挺好啊！
4: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
0: 嗯。
4: 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0: 啊，是啊。
4: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4: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0: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嗯。
4: 哎，那我知道了。
0: 嗯。
4: 那个孙主任，既然呢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4: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4: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0: 嗯，
4: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对，
4: 这老毛病没犯。
0: 嗯，
4: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0: 嗯，
4: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0: 嗯，
4: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0: 嗯，
4: 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0: 嗯，
4: 就跟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0: 对，
4: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天下雨呀、啊、疼得更厉害。
0: 嗯，
4: 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0: 嗯嗯，
4: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0: 嗯，
4: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0: 你把胃还吃坏了？
4: 对。完蛋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盖疼还疼呢。
0: 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4: 啊、
0: 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啊、
4: 嗯、
0: 哎，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4: 嗯，
0: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
4: 嗯、
0: 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
4: 嗯、
0: 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啊、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
4: 嗯、
0: 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 这病也没治好。
4: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4: 这后面是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4: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似的。
0: 嗯，
4: 而且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
4: 我连喝仨月，
0: 效果怎么样？
4: 不行啊，那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直想吐啊。
0: 哎呦，
4: 开始照样肿。
0: 嗯嗯。
4: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0: 嗯、
4: 买了个贴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0: 嗯。
4: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对，没错啊。
4: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0: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4: 对。
0: 嗯。
4: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嗯，
4: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都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0: 哦，
4: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0: 嗯嗯，
4: 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哇。
0: 嗯，
4: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0: 没疼醒。
4: 就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
0: 嗯，
4: 我自己硬头都不敢信呐。
0: 嗯。
4: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0: 嗯，
4: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呢，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缓过来。
0: 嗯，
4: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儿，压根儿还就别想了。
0: 哎哎，所以说呀，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呢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4: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0: 嗯，
4: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0: 嗯，
4: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0: 哎，
4: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呢。
0: 嗯，
4: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0: 嗯，
4: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
4: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嗯、
4: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0: 哎、
4: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0: 嗯、
4: 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10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0: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
4: 嗯、
0: 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
4: 嗯、
0: 用够3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4: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对对对，
4: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2副呗，
0: 再订两副。
4: 所以广播说现在是不是能报销60%-80%，是不是、
0: 嗯？对。
4: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3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
4: 嗯
0: 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哎，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4: 好嘞，
0: 嗯嗯嗯。
4: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0: 不客气，再见啊，嗯嗯。
4: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啊，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5: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
0: 嗯、
5: 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0: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5: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0: 嗯，
5: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0: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5: 哎，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0: 哎，
5: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0: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5: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0: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5: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0: 嗯，
5: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哦哦，
5: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0: 嗯，
5: 然后当时啊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0: 嗯，
5: 就说很容易癌变啥的吧。
0: 嗯，
5: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0: 嗯嗯，
5: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0: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
5: 啊，
0: 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十四那个吹气试验，你做没有？
5: 做了呀。
0: 啊，做结果怎么样？
5: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0: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5: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0: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那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5: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跟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0: 您多大岁数啊？
5: 51了我今年。
0: 啊，51岁了。您这个做胃镜的时候，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就没有啊？
5: 也没有。
0: 没有。
5: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0: 哦，嗯嗯，
5: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0: 嗯，
5: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0: 嗯，
5: 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他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0: 啊，
5: 把这个胃啊给切了2/3去了。
0: 嗯，
5: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0: 嗯，
5: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0: 哦，是这么回事。
5: 这个是，
0: 嗯，
5: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0: 嗯，
5: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胃有问题了吧。
0: 嗯
5: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0: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
5: 嗯，
0: 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5: 哦，
0: 嗯，
5: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0: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5: 哦，
0: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5: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0: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我给你解释一下，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5: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江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0: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5: 好嘞，好嘞，
0: 哎，
5: 谢谢您了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
5: 哎，
0: 再见啊，
5: 再见，好嘞，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6: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6: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0: 哦，快吃完了。
6: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
0: 嗯，
6: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0: 嗯，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吧。
6: 好的好的。
0: 嗯，
6: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
0: 嗯，
6: 这个心绞痛啊总是说犯就犯。
0: 嗯，
6: 含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
6: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嗯，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0: 嗯，
6: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0: 哦，
6: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0: 嗯，
6: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这也糟了， 咋这心脏呢还像悬了一把刀似的，

0: 着落呢，让人。
1: 嗯嗯嗯，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哎，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我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孙老师啊，
1: 嗯嗯，
0: 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1: 哎。
0: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1: 嗯，
0: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1: 嗯，
0: 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儿似的。
1: 哎，
0: 现在在家里啊，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人就犯病啊。
1: 嗯，
0: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1: 嗯，带着药。
0: 我闺女啊，心疼我啊，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人家是国家中医研究那个所的那个博士后，
1: 嗯
0: 啊，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1: 对，
0: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啊？
1: 嗯，
0: 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
1: 嗯，
0: 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1: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来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0: 这个药啊、哦、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1: 嗯，
0: 气儿呢也不喘了，
1: 嗯，
0: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1: 嗯，
0: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1: 嗯、
0: 那是轻轻松松的，
1: 哎
0: 哎，要换以前啊、哦、我是想都不敢想了，
1: 嗯，
0: 以前我晚上睡觉哦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1: 嗯，
0: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1: 嗯，
0: 现在啊、哦、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哦、还不醒来、
1: 嗯、
0: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哦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了。
1: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0: 石老师、嗯、我是今天啊、哦、听您讲课才明白，
1: 嗯，
0: 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1: 哎，对了，
0: 不然呢、
1: 啊、
0: 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啊、是每天早晚各四厘，石老师啊、
1: 嗯、
0: 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1: 你看您现在呀、啊、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0: 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呀、啊。
1: 那不用不用，
0: 三副药就解决了。
1: 三副药就解决
0: 了。
1: 嗯，
0: 对了，孙老师啊，
1: 哎，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0: 我这药啊，以前。

0: 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不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1: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要问问我闺女，是她的名还是我的名买的？
0: 对对对，哎对。
1: 那我现在算是20名之内的，是不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1: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1: 嗯，行行行，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苏老师的。
0: 嗯，再见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广州

中国南部，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中国南海，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是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

0: 为了切断中国华南方面的外援路线，早在1937年12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设想，但因遭到日军海军的反对而终止。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确定在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做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任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等部，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通往国外的主要补给线。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团在澎湖列岛的马公集结完毕，待命出动。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东设立第4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军事委员会却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1: 由于广州啊临近香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英国，认为啊，如果日军进攻广州，必将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呢可能会出面干涉，并由此判断日军不会贸然地进攻广州。
0: 基于对战略形势的错误估计，广州始终未被当作重点防御地区。不仅如此，第4战区范围内的广西被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致使华南兵力极为薄弱。在武汉会战前期，蒋介石为加强武汉防守，还从广东抽调了4个主力师。1938年9月7日，就在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广州的当天，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就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已同时进犯华南，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0月8日，根据英军情报机关的消息，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日军可能在10月11日前后大举进犯广州。蒋介石对此仍是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日军的宣传战，他不仅没有下达加强广州防务的任何命令，反而要求余汉谋再抽调1个师的兵力增援武汉，认为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 余汉谋，字卧齐，汉族，广东高邀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从皖系部队转投粤军。1925年，随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抗战时期，余汉谋成为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接到蒋介石调兵的指令，还没来得及派兵北上，日军就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早在10月4日，日军第21军就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 命第十八师团从大亚湾西北角盐前港、澳头港一带登陆，迅速北进攻占淡水，行进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准备渡江。命第幺零四师团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地区登陆，迅速沿平海至惠州公路占领忍山，并向平潭集结。命第九旅团从大亚湾东北角的盐灶背地区登陆，迅速北进攻占东江南岸的横沥镇渡口，从东迂回策应第十八、第幺零四师团进攻惠州及渡过东江。于汉谋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从大亚湾登陆，他把原先驻防惠州的第六十三军调往虎门一带，加强虎门防御。虎门，中国南大门的海防要塞，是水路进出广州的必经之路，素有金锁潼关之称和南海长城之誉。历史上凡是从海上沿珠江水道进犯广州，就必须先攻占虎门。为什么日军不打虎门，而是先打大亚湾？
1: 日军这显然受了淞沪会战东路金山卫的启发，当时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打得焦灼，日军为打破僵局，派出军队绕到上海西南侧的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担心后路被断，很快就放弃了上海。这次日本陆军故伎重演，对广州进行迂回包抄，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0: 大亚湾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州侧翼，有公路通往广州。日军占领大亚湾后，可以利用公路便利输送优势兵力进攻广州，一旦广州得手，再从背后进攻虎门，在避开虎门强大炮火的情况下，轻易将其攻破。那么于汉谋为什么如此自信日军会将虎门作为进攻重点呢？其中的缘由要从一年前说起。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外援渠道，日本海军先后两次对虎门发起进攻。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陈策主动请缨，亲临虎门督战。陈策，字筹硕，广东文昌人，国民政府海军中将，广东舰队的名将，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陈策为了守住虎门，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在陈策的带领下，中国海军和虎门官兵浴血奋战，利用岸炮的巨大威力，两次挫败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守住了虎门。

0: 两次虎门之战的胜利让余汉谋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迷信海军和虎门，但是他忽视了前两次虎门作战日军派出的仅仅是海军一支中型舰队，而这次是重兵压境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局势发生了变化，余汉谋的作战思想却一成不变。
1: 1938年10月9日，日军第21军在海军第5舰队的护卫下从马公起航，11日抵达大亚湾。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为新编成的一个特务营，他们对日军的行动始终没有丝毫察觉。日军在预定地点顺利完成集结后，10月12日凌晨，其先头部队在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在大亚湾强行登陆。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军，惊慌失措的守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退。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团在大亚湾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在占领淡水后，于10月14日迅速推进至惠州附近。第104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忍山、吉隆，10月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团推进。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某召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2: 看着形势严峻的广州，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忙从武汉战场抽调九江以南的第64、第66军支援广州，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错误的阵前部署，千里之外的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速度。
1: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余汉谋急令第151师坚守惠阳，并第153师主力及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一带阵地，掩护广九路，另调集驻守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的第157师赶赴横沥，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10月14日夜，日军冒雨向惠阳城发起攻击，国民党第151师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至15日拂晓，终因兵力火力的巨大悬殊，被迫撤出惠阳。7时许，日军攻占惠州，渡过东江，沿广惠公路向广州方向急进。得知惠阳、惠州失守后，身在广州的余汉谋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心集中兵力在广州近郊的增城设置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军展开决战。其实余汉谋已经准备放弃广州，从增城到广州有100多公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州和增城间作战，起码可以支撑3至5天，这就为撤退争取了时间。日军很快攻占博罗，于10月18日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与中国军队第153师、第459旅开始了激烈的正面交火。第459旅少将旅长钟方俊率部浴血奋战，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飞机的狂轰乱炸和骑兵的两翼包抄下，钟方俊部几乎伤亡殆尽，加上侧翼友邻部队早已溃散，越来越多的日军已成三面包围之势， 中方军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10月20日，日军占领增城，并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广增之战在广州战役中是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史》载，日军伤亡1923名。中国军方记载，中国官兵阵亡2954名，伤5645名，失踪2643名。此时的广州城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也已经毁坏严重，伤亡惨重。日军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100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坏船只近100艘。10月20日夜，闻知增城失守的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阳甫一起，带着党政机关向粤北撤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时的记者记录了1938年10月21日下午，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大摇大摆的在广州市区行走的情景。
0: 余汉谋作为一个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亲戚广州，中外各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石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当时广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讥讽他们3人的话：余汉无谋，吴铁失臣，曾养无谱。
1: 由于日军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日本台湾军司令官武装干郎决定第5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10月22日晨，日军第5师团由第5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进至珠江口。在飞机舰炮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登上西岸大角岛，但遭到大角炮台中国守军的坚强抵抗。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对大角炮台连续轰击一昼夜。驻防大角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近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见此情景，冀镇的虎门要塞司令郭思衍少将下令撤退。10月23日，虎门要塞陷入敌手，而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第66军尚未到达。至此，为时2个星期的广州作战宣告结束。
0: 广州的失守，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余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广州作战

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中国守军几乎未组织有力抵抗，日军仅用9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日军达到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为而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御侮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战线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

0: 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建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10: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1: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时间的8:02，升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呢又准时和大家碰面了。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啊。每天呢，不管是在早高峰路上还是准备出家门，不管你这时候开始忙活什么，咱们都打开我们的广播，开开你的抖音啊，看着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听着我们的直播，还跟你一起来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大的小的这些事儿。
0: 是的，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今天可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节日啊，就是七夕
1: 牛郎织女的节。
0: 是的，
1: 跟咱没啥关系。
0: 今天喜鹊是不是又要搭桥了？
1: 一会儿我去抓俩去啊。
0: 情感七夕，歌声传祝福，所以说呢，今天呢，在我们的出门大